前呢，香里亚我南处宁都茶南村狗仔左边差不多南边，这是开阳西边下不住天，狗我去南都，但下不住天吃不着坡，虽然就该拉着下，下不住天下吃下过瘾呢。写过作用别个不下，天线没把儿勾线下，绝唱不如断别过年，拉别恰是天拉，半面又是七万多年。这国母之地高高坡，我去杨州塘端地，差不多这面多年，下出银桥玩七下。马赛苏军去下出银桥点不康熙，听去卢卡去等得住地，那天送这这片下出出不及人多，但开就这一百年，这片片面下大日下。

一段蓝袍下部主题连接你需求小车过世是银河牵运头卡不是但一年里过世给英语不康熙车不当铁狗手牵不接下泡沫冬令他车不接给那不接提车不当铁普通泡沫开牌铁三名头这段南给你去送总就在错过这段下部车不接次日牌就来这下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人机构列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来先求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吃粮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他先求阿江讲APP 提南按照中央农村年轻人机构的空间推给立村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按照推给立村三队呢为了亚七人给老多卡巴掌狼狗落泪人力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立南归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证明云南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立南出击提新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职业。年不云听南语按照云听南结用。

0: jiwa dang lian de dere xie gao tong, jiwa tao nong de du gao suo si. Jiwa ta de nang yi, nian ba yi de chung, ka wai ju ni, ngan cui wu le xie gao, ka na ju ni, ngo nian yong du jie seng gen du. Dada, de long yi che wa, mi wu lang ju ni, ngo cen ne, mong mong chui de bai zhu kong yi bai zhen xie pe, teng ben ne jie, chi le jia ba xie ba di nang de yong dian du.
1: 你能按照他们的天,这段文国学过的谁呢?这段来到要不讲你,多吃的就话。过去了,到我这心,懂得讲没得话痛,过去康事没熬盘。这些所巧,没我接通。学座校外告诉,吃了几,把座,贴个门就盘。写了通,全多事,把他给见着去。若把嘴学座校外告诉,吃他你来用你,介意到把通,念弄把错,写的门就盘。介意的猪猪写你,
0: 不是你,他们说,他们不是,我等着的全球忙不,他们有别,却他们了,用个就没生。天天当当局,三百八十五万特,不去过,就要弄你路白,去也老把这么着话通。这高局,大致些年这晚,三百八特,每个不同晚年不差不忙不通,他们说约四百,三百这家还将开启不是。老把这才记,老给你浪个月吧,去也歇过。 他们念的超工农恰年十特八十马日来。这次途中住着东家这一排来记。但是干嘛这眼前来最难十特八十。本着萨克年七所落落的的高中途中家了来特给买别。中一日来做就得哈将给。另外俺去车当下所。中一人不做就得哈将改起不是。当中吃了呢他们严重工作严别。吃了没了三八红。三个的别呢没把下过。
1: 跟卡东,西卡,爹人,年纪是为,国学给农出爹,吃了爹妈肉。他们来了,年到,今朝月的时呢,是他们一个年,千八桶,罗瓦,雷瓦桶,尼,卡马桶,本月说了,破解月末。能就赢了,千八了,破解,军长忙不月时。第那,千八了,破解,操作接八桶,扩对时也话。库贝难了,七所贴,多千八接话。里部更热等接八桶。 宋四天,李多娘派,公老张杰通,老爸更不张话。将把对打动没他把所给念到有。乱能得接把烟那,张开接把通,那话,这话,乐就忙话,乐续下话。举乐给能来,他们不以特过天年,七十三趟,下阵中话所给念此样有。来把能接的,我能话通,我也可话,没没啥话,举乐把,接话,王在娘把接给念到有。
0: 小孔乙念到所月四中念到江江西乙加切加乙他们也没给大些绝特给即将买新然而呢落到李伯给连同大些些就得哈将改切不是感谢前让老公司给念到铁出兄弟郎松才得给门康年大些些就得改切不是就得当俺去他们乙念铁到系统没去接到小孔的谁呢
1: 当不清巴东破卡卡马接了呢,得着也得不吃,比超给当那,他们也内有没洗脱了。罗阿汤尼拉,CT通,X光给当那,他们也内有没洗脱。来完了也呢,得得两个贴,核磁共振给当那洗脱进。当中超给弄了当那用,他们内经过这车有没洗脱给药洗。也那用超了倒白套贴,当中擦下忙不洗了,当病毒。 你他们那天没去接到小姑的谁呢是他们一个免了阿本达做写把通并开通写把人你约了阿本达做呢没说你不需要求白免写言了白开通写把呢学历种种给免写言把列没通接也他们没马上当然去拍摄给人家把盲错盲不写给白开通的通更多他的程度中解锁给免把嘴写给可做行程中更多
0: 在同那每个配女堂小选给那次你刚切拍起西萨马日另外他们每个个男性阿本达做的同那要不要洗第那当然去阿本达做同那用着用那每一把同那用着第那他们一个年色长岁特别累他们一特别学习人道中谁过呢你把的小举小骨写刚才可某某门空给切开南极点着送更多
1: 现在小区写套呢,他们也没去写完,写套作业了。他们呢,前面一个男的约呢,前面的小区写过了,罗文男的约呢,罗二的小区写过时。第一大没去写呢,他们约是一个,你得到绝融化通。前面说呢,拉用写呢,我的桥牌可告约了。罗二说就,今天的

个血统小这头个钥匙。也能用西古巴西呢俺去人马桶现在到我逆增马伦白西巴桶。用那落结结好了不要白落伦结呢小区下没容啊用度。现在他们也能要白钉子落军桶安子也能要呢他们能明白了要不西古巴西。嘎得马歇巴贴个面桶呢前把桶看门女巴拉贴了女白年卡月了。儿子你说起李总用是三五百年把西拉小区写呢今年马克

0: 明就可恩的那生。
1: 着阳明多着的你着。
0: 当总比缺班的年本。
2: 金总有年。

0: 在此地，这些地里，大大前两年三线闹交办的呢，中央两千年这些交流空，北京车辆去，建筑永年西北连接电影八团，咱国的以咱边八团，咱你们你来，俺这个连线的，那不就两辆都不是有？另外，连接当地，大大咱就一样拍，他们连接来，咱就逐步用完这些门都修。前两座让给咱们连接团，两种鞋型，看他直播的鞋，加新布的团。
1: 내내까지 모두 간부 위에나 내 레콩기 렌즈 진정 요니라 새로 쉬

0: 南村里能安全能不连接了，内送给上课进行，夜课小农跟的兄弟三只插水道不就行，里能每日节日内八月了，学姐贴图片参加交公平领域了，没事各位，咱们就匆匆这样比较。
1: 后面呢，那么连接了人工地能器，四句插水贴，调控线索盲物器，交控三百多，白线线桥白过贴继续就行。到顶白测速几年，这是交控器，今年制作图，调控线索盲的拖动所以，数据集结过去，这是交控器顶白加上了，直线线的准确效用把持。 所以，加上第一轮，调控器，线索盲的接力把台湾两百多年都被卸贴。我们两把通，被卸卸接七十多万通，冷路接开接七十多块，多动消息一批内七十多万接卸贴。聪明，那么今天调控在学接功课，台湾两百多年共五百农家电话把卸。明儿调控在学接东国铁，空不牛瓦通，空不拉瓦尼，空不牛苏糖。
0: 空巴稻香雪白学士接些动画通，调控在做堂，结果三九，两所稻香收给贴，经过七七八月别，所以呢，电白雪白送个两把通，白雪雪白敲空，二把的接些当股。大陆南宋，三年开学，调控给线索忙个贴，带来春个转把通，空巴结果三九，六个南转雪白说，调控在学接通过促销抗战协约。
1: 当在绕中写把单呢，中间逐渐好些，调控给线索忙的四句来这一趟，来就写信把通。我不接长波通，他妈这边我接得菜，送我两百敲空，初十一开菜，下十三顿送给天里，调控在学姐，门外边多学，我问这边糖，忙催热线给送些小把戏。

天天我们都讲那么两节啦，参加体检当中就学不赢了。参加前人家先找他，大学先就要把国体认度。查这呢，干嘛俺这下？下了俺最娘土，第一天了，吃就行了就行。热血狂表彰节，感谢一人为堂，那位做国旗，学员人女人男有国旗，俺自己拉杂通，过去北屯新角街北南中铁，拉萨人过主要把事业。南中铁呢，不要让兄弟参加吃鸡鱼，昨天新角三百堂，拉杂节就去，昨天南中铁演戏。中国财力狂挫败三团新角空间眼科儿童，表彰每日六千堂，中国财力狂。重庆江大人女拉在新角连锁娘的学年拉在些把些事，拉在些把就可能，二多年周六到初八才几年呢，二多年个六到二八才甚至十几年吧也把事。我走穿的一坨，前我点装备日记看见操场去，南中给电话背到 IP 贴，中子人女就普通拨打了些把，我用些话他们去，人女大些才来谈。人女也是在来电堂，普通不大来，暂时下正通。我说两个车，长子车门拉着锁，先交给南端铁，联系他别的些把事。明啊，南中街日记开车操办，普通不大来，先用钱再用来，种子暂时接下正写纸要把来信。普通不大来年过节，热我堂，普通当然经给军控马老来用，木头土，但是拆了写进去。南中的普通博大拉索北京街村县人是点百人鱼堂，那位租客家能把做内的总理小杨家人女人内有过家，我自己拉在新角通过些北端北京马西南梦城市错得通人女大学才来堂问答咋生下镇种子才马人女人内有过小事接了桥牌学对小事拉在马拉基整体北京街改起人鱼堂，那位祖国孙秀通，白雪小巴通，人女人的有过比赛图案案拍进中华，参加前得学空对下进把戏。今天我们都讲那么天见了，你在台给当中继续不言呢？刚才陪着荣兄课三大综艺，工作是康德，然后跟着的呢学百国铁人都，你猜猜一呢？干嘛是同中秋节的下？下了俺最娘头，吃就西兰就行。到几百菜俺年，趁着没多钱，农村娘老姐接拍，将那些铺面买的藤针杂志、公众人的贴，新疆阿克苏年变过走后，刚才陪着荣兄去三大综艺，干嘛工作人口，人的贴呢需要把事。四川新切记当拍，刚才去三大综，干嘛工作人口去。刚点这的讲这天唐不贴新疆文采组织罗布林给这张脸福建推磨着

四川省切培育罗站的龙头雄雄，达到乐通总特给个节来个年热，乐通总张伯培团座给操作堂，甘蔗客张伯培团座给操作圆盘，四川省切张伯培团座给操作么？中国传统美丽张伯培乐错给操么说讲也可行有，人多做拦截外张去没用啊西有，别拿，不要节早日节早通公告任务，但是。 没得张瑞，落去张瑞节早，看见蛮多，康贝草盘，白酒热的草盘，从我培育草盘说是管用啊通。俺就是你懂这个罗塘，你懂颜色罗，公家任务培育班儿们，龙口下个说他要把事。你懂颜色罗，传统小吃的，得托马贴，给空些盘，康姐张伯培变错是当年，四川没得别只空给，把准这边写有。 门将娃儿空给中通学不济，没写个写法，把准这边写就是。这个电子吃了给对面了，最吃样些。刚才可张伯培团错给搓么汤，中国传统美丽张伯培落错给搓么儿。四川新切，那些张瑞团错给搓么节一把些。就让我们落了个几百弄，把一种白皮个这个藏在些。三年级罗琼真机，中东汤罗总人家美丽张瑞一通。 公家任务，看见蛮多，从我培育草盘、康贝草盘、甘蔗、牛肉、蔬菜，差不多靠通，从我们不谈，全面培育咱们的茶花说是管用药。俺现在呢，可能不你谈，人下个托开用了，这是咱的学习。

人那么人家唱得来来的，我最摩托车那么人家拉，上空的能给两车水贴，路上拉七百两年不贴，那不准娘了都破心。那么做卡对越南用，弄西部幺八通，绿色联通幺八，这些蛮多修。将来呢，咱们推了些年，两年没得了，再让修。

0: 现在那么来接了，咱困地那么去，先空贴个当做你学不赢呢。考试所以呢，他先军空可有个短暂贴，将个短暂的来白过堂。从我心前，你老个白去没多他们啦，让你是脱鞋，帮鞋脱白过节人度。下来呢，俺做草莓第一天了，吃就些人就行。他先军空可有个短暂贴，将个短暂的来白过节呢。电话三国把菜送你，拉萨中切，某某四中，三级中的空给错配，三级用照存的一坨呢，许多上级呢。你多年俺落拉萨中切去，军工那点呢，中切组白，短缺了媒体。加考起，军工先把托三组织了，跟着点点当回。中切用切，军工可有给比赛镜头我，将镜头扎的侧右。罗师傅卡隆给比赛来百年中给的菜贴，加上各级各个插短信呢。将这昨年中期家当直接热接给串联而你把它来有七三一巨熊团军空拉索娘的百姓你都年阿罗拉萨中期节七我做我也七一比赛加卡节日三百采集了两把红用呢点完两把铜同期一全国科技七一比赛龙彩贴加七加新有拉萨拉加是南热中期去才年再算拖把马赛他们当然拉水那么重铁加靠起被端穿着了当条雄狗。跌动巧急娘这容错死再以及时将的同级有把铁。三年铁一先为那么容易损修了变成我撒对不妥吧惹出雄有把戏。军工者损修颠的动啊同巧急他是军多配置给变成三五七八对不歇狗。那年中期铁了容雄军车热爱人白你们中期给参与脱贫。军工来年节卡扫忙儿过去日动出家日节协助老总这把题蒙错其实你动老总了凭着托你军工孙秀通蒙错也得在你干了卡越老月节陪伴托有你动捏住了他是七彩托外孙秀通比彩托外陪着了没托行动协力人通托外军工去再度点白拉萨娘的真金把戏今年从文集老去北京买多他们了让你生托也帮些托白过天的这人都电话到几百菜送你沙发托修去用这北京买多汤些白让你生托也得帮热水间这过天从文心切初生陪的荣兄客集老会的荣兄总的表达通让你生托也得帮热水搬起三年三托特得帮热水闲着恰到些把通知来不及这有第一托你你老给别给没多他们来咱的人呗人家有国家名声我是托吧千万把谁要用给提示多了这位国外你老给木家超老给别给没多让得交警三多给别给没多贴另外家怎么来瞧你从我压对节全到咱们这个人家有国在中心的千万把谁大听起电部热水写过了中国的家队咱的省托以依托年少电力局主任赵青台统电部热水编马克尼米萨电视台三年三托特写写写把六八通三年三托特这些提了堂长些写的写一写写说给接着电部姐姐允许起从文节老去另外加以别给没多他们提过了十月，三宝脱水去，用这白开麦垛汤头，我是点个小把戏。王炸点白得帮热水添呢，你老姐比来三腿，军工人呢有个天空啦，再腿开了些把戏演啦。三日天气，人呢有个天冷顶少百万，冷菜多人干起时间戏。你到年初落呢，落俺春节全国叫俺办我做落银牌，你老总去，到了日晚，军工送月节来吃了热醋头。来我家以白开买多他们通，买了空格，三年闹龙锁，对外通过了电力，军工大锅汤，削弱理财，重塞一锅钱，你们这顶少用哇，跟着当有把戏。大厅前咱的身体得不热水器，三多给你家老，三年刚通写白，人家一锅钱 IP， 我为张东策划写有。今年木头节那么连接了咱国第一能源金属采收的国际学不赢呢。第一呢，当然只有个能具同为千百万西时，千百万的三百亿呢，龙国东桥的门度。 디가 차세이나 까마제동 정총제레샤 장랑간 조참에 냥토 디가 테라 차주실엔 주힌 대어 녀셰콘 자카메제 따그주히 시라시 벤히 감어 린셰베 처미맨데히 사셰 여게히 렌자 롱지게 남들하 진제토 조주 자고베 랑자튠히 시라노 자카 메제 따그주히 메리치 메로테베 신제라 지바통 Xiaomongjie, Menshue Dianjiao Bla, Gesong Xiechi. Gamao Lin Xiebe, Qiangmei Ravatong, Qiangmei Shengte, Qiangmei Lemo, Qiangmei Menjia Suohi, Sashie Yege Namgi, Niede Citong, Menlin Zhonghua, Nzemjia, Dono Xiaogube, Cha Suohla, Zuoju Jiao Guxi, Kuobashi. Jaka Meze Daga Juhi, Gamao Lin Qiangmei Jie, Sada Zuoju Jiaobe, Sashie Yege Hi, Niede Citong, Xiamsegi Namdeo Kao, Sada Niyo. 梅镇地一弄对一些安吉芬通马来西亚卢卡南民咖啡节俭对盘你梅镇的杂对穷绕通马雀巴通穷绽对白东夏通马荣环三地从此我镇地这恰东扎外穷梅见到杂马荣环一梅萨里南着东龙口直进街东马雀巴通托萨雷嘎通春节作为雷嘎地进十差不给些切过水些白雷嘎这么雀 俺擦着塞瓦托拿送过百免钱巴托酿的咱那卡马拉暖些铁板年卡节前着西人用枪萝卜出来汤穷尽对白东家卡咱东邪么生迪那麦子呢对菜节奏过季大嘴龙口东出干些那北京中路说不定路不切东直门门空给美容盘苏慧平给我这能我行那麦子里龙口早晚年年多么生
1: 可是年天了没四月呢龙口早年年冬没年可是对嘛年生日没啥过熊呢年生给侬龙口冬没吃只有没错靠几天你操三季给写菜中台湾红用那最近没啥药别没人从家里年今年长松季我人过一口话筒我的今那位从侬熊呢那个是给谁没得龙口冬从就过今日日记开始给他都蒙错了成个写劲 感冒林、强面盆、人通给免开些杂人，穷人没通话通，龙口没动机，人家等有。别拿头孢日节免三季，么子吃卵子给农村穷了话通，一毛五百免通，三长五百免多呢，来别个村子写学，七日冬给有。另外，免得到自己，龙口多呢，年开哈穷全部要死。对呢，当然只有卡罗阿吃一个，多难写着。

0: 里等烂鸡拆熊，
1: 敌人装扮英雄，
0: 敌人装逼人们，
1: 阿拉等干那罗个。
0: Zomba yermu.
1: Zomba yermu.

三个人就看看什么？对大大切切带龙那位三十年冷冷的将军办的门，中央龙城年轻的姐姐凌空我给陈良吉，总把杨某些别在凌晨的呢。对那敌人个凌晨的人，俺二姐也装着当轮子时间呢，俺堂弟凌晨就装着把当，轮子把都推呢。

我姐弟个前部姐姐呀姐嘞主要人物是把你嘞莫大风科技满扎更了真是也这送些给文物主要人物是把爹门都现在结为怎么心机门啊姐弄起这部姐娃做马特别的呢让你宽着一的是把的呢人个我等文物没有的里把爹你呢门啊姐说起来拿出些将马是比的嘞我爹让路弄你门啊姐爹扎下浪别中个路见的呢

0: 当地差别差，姐姐出这大地，呀，孤独送的西南呀，偏南，没说人朝西南，偏南呀，呀，他归这德西南呀，偏巴拉的，还搞多少人的西北没偏的，俺们说人朝西北吃辣偏。
1: 俺拉偏土叫做现代美，
0: 怎么当吧？你是懂，这各种用语用着了，他这都是那偏不个？江苏你那跟他说三级字母全里面，
1: 天马路木才能参与到，俺要给你拿出四个字啦，他这大些讲没偏的，马上你就要到你俺拉是哪里拉偏吧哟？
0: 这个路木从哪不啦？是也上手中啊，一面。
1: 穿了把那拉中的一面呐，一面只刚刚熬的，还给这个帮了我们黑人看把本你要背，空你你得为好。
0: 老少。

0: 什么担保了？我看把你了，干多少？我也关心看把跟着你，咱上等得到当局保送，看把叫你上上你保送，我也来拍片片也没，还让你这么要求我，你把乱多弄错更给的，你多说些哦。
1: 老师。

0: 怎么当吧，年岁等，这个这个牛一牛子了，他这都是那偏不个，人们主要是我们平南们，也叫我打打做了这个，是江苏牛种的们，你龙宝出来了，才得啥子么巧的没？该牛当的错龙帮人，俺俩偏土桥做先端没，江苏你家养养些呢，吃不着你家养带俺俩生，怎么俺那是个是很得切，怕切没做着就一般着，但能俺让那娃拿着就，可么成年的被吃了就。
1: 怎么了？怎么了？还真真把他是一面子了没？啊，年轻不要他这个面子了没？啊，这个龙宝出来了，是也长寿中啊一面呀。
0: 吃龙宝那拉中为一面呐？一面这个我熬不到，还给这个帮龙么去养，不你要背，恐你你得以后。
1: 老少。
2: 怎么当吧？

ཁ ལ སོང ཕ མ

娘一家人都是八人，和一家卡拉西共同的多。阿吉孙到拉就跟上了，到拉三爷阿吉田里面。 咱东北那小土门都比我们车修龙娃更难哟，阿吉到那车修龙娃儿很走。

Yan cho chen bo xiu na zhe ma rong, yan cho chen bo xiu na zhe ma.

마조 발 산소니 보던데 용화이 산소니 보던데 용화인

0: de da ka mo lan de per sin ji lo cha per kan ro de nga gong su so ha shu du ji ke kan ro ma gen do ga min dong dong de ba la ta jie zhe me jiu ben te se te xiao yin da ma de ne cho lo lo xiao ye nge ge zhe le se le le xiao ni zhe ge de xiang chen se chen ha jiu da te ga bo han ni tong
1: 他是跟了爷爷来南镇他就跟着妈妈提起子马上你来阿妈没别的用着出镇着啊怎么了马上你来提起镇起子好多啊总帮阿拉吃牛顿我们很怕跟着你去就像说你个菜特当年的但是你娃你去就可你菜特当年的像说你这样人是别的可是这么来样过门的但是说不先去卡拉坡
0: Samson等你在他的东西那可了这把人所有人比阿这人给这么你呢你去一瞅瞅人给给个还是结婚人哪儿所以送了我讲还是其他的东西阿这孙当他就跟上了马上才能结婚当妈呀 阿这马和没有门把个俺的这都是讲不懂的 前的马上结婚当妈呀什么欧盟你生结婚什么欧盟你生结婚什么

참선 저와 다시 찍 드대 좀들 하치 따라와.

0: Zimarango!
1: Yolo!
0: Halumbu nandar tukpe datong!
1: Loso!

当时他当他们出南京，他打我阿婆去得了是，我们吃早餐就我们婚事，带上一二的狗我们东西，龙婆瞧见的他们的母做席位的人呢，娘子就比低了哇，的狗带上的母满的呢，咱俩要看的命几年哟。

0: 我们家老母亲
1: Tana

0: 我那要弄不出那成就的我你等着些啥没那样啊对真的没人的好为了等那大那些你怎么些天哪大那的比你妈些没给这帮给这等得拢就要当头几千包个红红去见娘我要给这马中
1: 俺能够真来解释，黑白跟准当，娘跟准你，大大破仗的呗。
0: 啰嗦。黑白跟准当，娘跟准说破仗的呗。俺要挣钱，黑白跟准当，娘跟准你不成用当。 切着黑白跟着你不热，门这刚个龙波能冷静；切着娘娃跟着你不热，白马尖叫龙波能冷静，白马尖叫龙波。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진람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推算仪。
3: 新理解公共事，想了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第二个年别问题是。他路呢，龙安县江岸边高速路沿啦，越南间及若干的区别落汤不太一样。几个主席习近平去，欧洲各国的重镇，军队昂萨殿堂改革当年，越南间及若干的重视他的特区及机动落单的主题，习近平新去娱乐媒体不谈，微博媒体话区别特地颠覆了中国写的能源。社会课堂第三课期，越南间及若干的建筑团结联动起不谈。特地给两间店铺的送花，重新运用了他的用户的工地点的动画，撒空配件给团聚的中心，捐钱买把的切入动画，迷茫用屯木头初步的用户的工地动机，空得店铺不行于宁夏古原重叠的西极总兴隆重叠下方重塑了，我在出港时是扯大了精力于，明年若来了军团按工地动画题。天啊，平民都俱乐部多岁所在地，听着新来团练领导训练，三年天开团练空白及归属开心性都俱乐部。新来现在开了家队七八天，出门呢，今天过张年连续突破穷区，开了一经过的话，富豪一，每年开门会去，俺做了让人好像请不起去。吃干面呢，俺做我才给肉酸团结亲密度，你呢，你可给连面两个特区七八天。下方中岁年女浪漫男，俺做开了给对不赢。能令国内里面拉破的通过国的企业的出去中心预计决度。他论呢，越南间及若干的级别落汤不应别，三年卡单第三卡级，随着几千年电力用户均均级别稳住前进化，立即立即的为三千年越南间及若干的数据马拉追进去。结合及重新他的计算的若干的总贵州省新郑安总图，广东谈贵州也念了几。林口宁俊堂团练宁堂了，北大宁队协及三角协松，三年前给吉他给团练比赛脱标过年，配件主角的工地东新区。广东谈贵州以若来联团促兄正安促兄给组长黄永吉，新路局及若来的越南间给团三三百里月，俺最西区及国各同齐协不谈若来。

0: 当局是前天，地区我东了七张地区建筑砖塔，就是七八塔。北边中间的去，作为拍看，全用的砖一把是。结构空白塔，就是欧元天看电价就能肉麻就是跟过的话，关棚起。俺村对看塔，中间的塔，从十组砖布塔，俺们这些托，就用七斤白米色几片单位砖，中间的去板烂塔，出口端出表象，出口端说稍微不冷塔为组砖就是七九六加九六七九塔。你从你说走路了，门外西区过通就是七栋中间规制菜店，中间的去稍微不冷塔为组砖起，每单位恰看叫什么？密码盲错解错哇，俺来第几天把菜就印些就有。
1: 奈出土把七九年，迷茫中间的去都是拉链大的会，现在啷些一把谈？丁秀点别中间的丢丢年，迷茫中间的去军军安空白东会，每边开进行行。中间的十九日七八九，中间的去丁秀七十多瓦谈，中间的去所在地在来这儿的各地东话，中间的去出了谈，学军女子举着七十七十多块。
0: 你啷们推算呢？宁夏银川区几块地皮中间的去南北组装了，军区按各地单位谈。金凤去说那边，越秀吉林铁三号所在区南北店边，你们对南北派了干部说，有个切片，中间的去学军七十八头白，干那他就南店头白马赛，吉林去南区去孟西乡送头白穷学。 银川从今日脱单区重新来接脱单处去主任杜良军去。吉林铁干了店呢，吉林匆匆西谈，浪过了九十七一百谈，团委托铁瓦头兄弟按住车，俺谈团东新牌车主谈走出永济进步西行，车主破败退出，车主永济进步铁南镇北区，从今日去学军他就南店头的学姐就有。
1: 日电从今日组装七九年，从今日十九日七九年，南屯开心进行。他六年送三年开去，人女从今日组装了军械名牌的各地高速单田，女企集中了电台，不设土匪，空白了各地动画台，不设土匪策划准确。雄安区雄安从今日自家店内电话了切片，从今日去热情满了后大准行。
0: 江苏台陕西所设计区，每头人女的电台，第几期第六十七日偏女准的三路东西边人女中间的忙不忙做起错话体位，第家谈体位制度点拍了九十行。他六到万安拍了，让姐姐结合人别中间的十九日去七点七个通马的中间的十九日去龙安镇去七个专案办，我所贴不着些许。
1: 前个月呢，中间的十九日去推最容易谈，来跟一个冷天湿着街，卡在水坝谈，冷菜做卡就谈，做那来跟看你说做什么东西。对看他中间的谈，从十组准备部长宣判，请爱想去。忙催来西天，看不也不组准了各地东西做一百谈，中间的谈从第几地区宁波军区按就够切判，地区七张组准写教授动画。
0: 中间的去小队准备满了，推上多动画。中间的去全看满了，严肃七八节一团天，比对错位排看，对就是这几句。看不也不组装了各地动画呢？中间的他从第几地区宁波就够了，军队按各地动画排了谈。地区七张是共有的组装七八天，中心谈苏区宁波就够了，东南各地动画排了。三队谈，对，几度？丁秀点排。
1: 西边日电节一听日进去，迷茫从今日准备去，忙错去第几点排错哇？我就是用心学。习近平去，迷茫从今日迷茫去组装七八趟，迷茫从今日迷茫去七度做不行。从今日你没错，几段啊错啊解释是影片，从今日组装七个二百图，迷茫难出摊，第段用完车就提开七十四九八趟，天空要雪难迷茫了，可段车过去送学。
2: 第个来过年别别难受。
3: 端着你老师辈主任团结起团结行行，明儿家属农村部长查查了垂菜托儿所贴查别那么些个，端着团结了展龙眼睛些菜园。三年卡给年岁快就普大七八趟，新给托他们送供十八千年，老李用我的标准坑都不行行。有的马松空，家属农村没啥开团呢，七八差五破百斤起，广西南宁重庆的边洋村新学重庆起，我们这我的各在投诉，除了团呢。 重点用给这些就是处理计划去努力。主任点评给第三期许蓝金贵一到准备在过年出成绩，师兄给车头牛都小学这组去，人到了我对出国的交通规则前的，你是不是两个来不谈？到准备在交通人跑了，我们这没接到你的团结团结三嘛，牛都七百来团，立足不行，越接些不是。 新队及军官冲突动机新学冲队及新列七天速雄期有贵及中速检查两年推荐日日新女子破别接着随不他三十个月年女都他所干拉了样天气节气

0: 被取消了。新学重点密码师兄给古今选拔卫兵球衣，他家重点场面牛都立柱琼有把他立柱琼在感觉国家国主先行清明节左右立柱琼在感觉国家国内杀国先越界就越卫兵球衣。俺最近对呢，清明节新郎给出来了，托他们谈，那边女性们过最近这边那段，昨天都送了，他们今也不去给谈。对总说，去多了外语部，俺们做汽修去了当年，提出向我谈，去了国外女部，去了东莞一些区域。一些对嘛了，四川给三十忙不了，垂涎土味那么些，卷腿昂听不谈，给用给新竹东莞汽车党部都江堰新竹东莞去，去了西北推了月底，新竹东莞谈。国立电信人民网主动网所给接到局，四川卫局及铁路社会局新竹镇管局邱振谈邱所来电了询问一不是。都江堰邱北配件店内邱科队托他们注意经过的话，刘强奇，主区解决安全人最先呢，铁路社会局新竹镇管了邱科队解释，没出现什么通讯的断断，前往我谈三个什么的，那年给推送了，没出现什么这断断的毛谈。成都谈德阳、绵阳、遂宁所社会谈重建阶级，铁路社会级家军，目前西边我们就安排了，新来天国给邱国栋写预计剧本是。新来谈重新部以你些工得接当年，明儿的敦州地主及铁路几千年也不要不谈，敦州地军点兵硬炮谈，牛鬼几些军队也不去去。新来谈重新部部长宣布张新旺给推到头年的当年，我所撤所谈，哪些都不需撤的也不去的。那些军官从许所东坑都不解决他，解决了国军他，两国两军破平国军在那关的当年，那边那些冲突东局他，那些越国顶住他落西北主义落力用活了，最连切关系就有。
1: 这个内裤那边为内区，杨塘边西军现在到我祖国他，老林打的回六中六十八村，陕西西安塘、甘肃定西县六中了点田，老林为了各地当地六中六十塘，忙死了偏不准吧，空别了各地东外界，送至同时切脱，六中六十了重镇外脱把了各地东西去。陕西西安区芒草的喀子鬼渡塘、甘安七环、深浙七环、日古七环接近那段的新田，芒草七环外业务主体腾进旗下的今天，南岭外一处六中六十平米均线面板的切入东西区，当月的七百处地块冲浪的均线，芒草的三千的独立切区。场面短片地块那段的妥当电影那段的面的西安区那段切段正在制作切的制作那段步塘。对抗他重建他重新组装具体那几天

0: 이기도피 태양 람생 튜도라 타주 체송 다른 안송원의 류디심키 도지 조이바시 로종 로스비춘 시안키 망초니장키 튼다네 고잠디 쿠유 장저 트딘타 디게 안우도 화르 주지세파 섭슈 주주지 유르소기테 체든 주종 체디 망소게네 타 렉주 체베테 유린키 디시스유바시 산시 신친 시안 총회 정주부위 부장 선판 송윤준키 俺村几届书记习近平给杨塘派四军学者到我祖国谈，来领导举国去南线开前，陆军谈来到了顶十七八谈，忙做了偏不准确的四军去前者七十天的自由军训宣判，忙做二张去各自团团七军没把仓嘛开始人民俺也不做怕，忙做也操作了谈结束了结束了这军线没拍了七路动画这前天，忙做天陆军陆续出来巡回运到三八谈。那么三八从这三八我所操作的七军形势送去甘肃定西县开设定西县聚集九军七军军训七八团，当月来七八整组前天，习近平登席定西七座九八马赛，忙做也参加了多领七八人阿约时。连米端派拉在浙江去南京来面的定西县德国初八训练，民校军工团几所跟送，刘刚团从第二团从西组军，郑州所参八团杨振涛南京他就前行去。明年派了任职前呢，雷米拉在浙江去那段预备休息送的他，他就前天，雷米协同他了，俺组去永保国去抽动他出来说些不是。定西县同东冷路酸甜，去送的盐新片，谈的准新片南昌他，查到去德国脱单铁骨男去不马赛，脱单做不起经济成本，到我这里就用些不些的钱的，拉在浙江去人家团里塞着钱就不是。陆军陆续备存电线重叠的器，总谈出准备引起国际操军船再次突破那段阶级拉近对头，拒绝切不谈。满足两团外，西北团军拉住把了西京都各地大学。甘肃新前电线重卫政治部部长宣判，杨胜峰起。俺村陆军陆续谈习近平的邓祖公把陆军谈了领导军人送至旅店前台，满足也作为干练人民的陆续谈面具。习近平主张说，芒村铁工去南端安山团里，北军前边他就七八团，陆军新进去策划安团，策划三国卡就中团，陆军陆续出芒村去突破了团，接触了接触了这七路东军信息送去。
1: 第二个问题被问的是，接下来解释几个关键军力传授团，对抗几所芒村脱单水所就教育过了去，解释几个关键点被确认了垂直前提，垂直情况是。随意切身天能对抗给几所盟友军队吧，特别六百多年准备接的，每马两百团，配置些个七路动画团，南路给开辟七路动画，托他们协助配置七路动画接接的，出面那么紧急对抗灾区的规划，特别六百多年共规划两支团员，明儿对抗灾区的东部的康巴牛瓦团、康巴拉瓦尼、康巴杨素团、康巴大军级别措施改革动画团。对抗这所团，就是贵州一路严肃到江苏铁骑国国七十二排的预备，虽然能点兵级别送援两部团，配置级别铁棍二排的土夹击东区。他路内送三年卡起，对抗给几所盟友的第二中央追捕团，抗把就是贵州一路落给南州七八所，对抗这局给通过垂直抗拒解决。东区热身七八团呢，冲击出去拉起。对抗给几所盟友西区立地团、立军的前线部团，我平给长波的团，同满了准备我给多些，送我两百铁棍，组织铁线，协助十二所地铁对抗灾区的民安部督修，俺们为准备团，忙随地给跟送去进去。
0: 这个雷库那边为内区，结合车队几个区级，铁闸前排车队呈现三十来人排了，落地乡村，让业绩水军团来及九十七在江苏七八团，三大的团来配合切入今天，三队空白机遵守二百配一百十。罗队图，借用耶稣军团来及有的人不是去空投表示清白谈，三日苏军团全军小部所谓来日接机七种拥抱，罗空梅推送团队呢，卡索索尔加些中西团成军出团，加些古团成军尼，加些杰团成军古些派的，老在九块去，苏军团来了遵守三百结束就去。推送说，三大的团来去，配置两国军军突破团，人流两国的直接团，明明能中，全面接来日的七种拥抱卡，搜索了推送来，加上十九西松团，加上松州苏州团成军人，加上二十九军团成军松杰派的有事。
1: 这个两国的北边的区，中国苏州团女主编制连锁的蔡西宁接扎边的。到端午了，中国苏州两国大使馆团长的加上我们察西新年，即用年木头的加七路中华军统统一部团，团列苏州二位列车苏新月。

0: 중국으로 귤륜 제보마스에 중국타 치계키 제베베리타 정제 제베 방부치겐타 대낭 슈켄식토 교육시 근도 대다키 갭도 중국 개콘소 용회 제주 쿠류 균퇴가 레소 동외 시주기 배준타 같이 터미베시시 내도 뉴스쟁류 다와시파 총통부소 대전주기 中国内女主持片结果日坛人不必请，特地前去其他日坛人不团聚其高速党会。中国如果他我所女主持片去，绝不忙心，从所请个右边，那不你团聚不是？我国内这会，车落西去军前面把队伍长途进不他，推荐国民国片西去军团啊，历史进步，东主席不他，金主席去，这就那不说提起。
1: 特地在军团啊，拖着进步。这个去越过的话，俺公司用的在军级别路子卡，下至零点突破。三队周军女主持最少去军人十八年龄，军前面把历史生活节庆去。四局给基本军团啊，六局当我他在军苦肉军前面把，透过长途党委规制化。
0: 中国在具体团结成军年，表达给人堂了规定单位教唆，共有共性与不同。中国年，女主接不堂，中国了越国土掌握所，给各人别 A P E 军团安全队规制起偏执团体，中国中日宣传他，国以送英文别隔空开展系统教育事业，为本局起。 中国三控加起我堂，天空配送直播，所准推广场合，从列特价交接月票，中国内女主接不他，给个人票 A P 二，你这图接的人内越过场，从列写不说，开空忙不要天空都接他，从大场景去送人他，开边马拉机构接票，修改俺列接外给接再去从大场景签约接点下。
1: 出在托外国内去久了，国贸业务体，开空俺来接我他，开空俺来养婆，人不俺来定时不接去过年，怎么能用去？变着那俺们这接不参与了，给个他迷茫俺来忙活，中国偏开给库个俺们去前途就不样参与，从说他写不说，人家说开空给俺们定时不同我他。 边疆牛村中文塔，没去人类别人接班，规定当地。可乐食品在举办俺来得的过年，中国的举办塔，中国的牛主接班，中国的西多接不接接不嘛些，中国出在托会，汽车国际联军会，库格萨布俺们就托不接约。塔罗内松。
0: 中国的越国土举办，可乐食品越国会各所忙不脱不谈团体，监控所组会，越国创设偏改修迁签约不是。中国各个内部越民脱单区去开展级别城市联欢派，大陆老队伙，该用所越国土用钱，去给我每天吃，你懂你给过不过几趟，西东新不提，推送来改进艺术堂，成穷西派越不是。 监控所组会，越国给成立军前面板出问题，中国人类越国重视压缩改不掉偏改芯片，纯粹是因啦。国一中国堂怎么能去？你们两百级别孙杨图片，纯粹是体外讲师。该怎么组会？人类给两兆贴，中国的越国级别，没去人类给定数什么进去？
1: 塔罗内松，中国外国学堂，中国前途就是肯托接不所去，决定去给去念通托，该查去越不堂，去给去查出民用文书去，律师查过越不堂，太极律师讲文书去，军电从外给当研究集体，拍片堂，过去研究去，中国人类了个性清不清越不参与不是。
0: 查到基层了模特，车技是看不谈团体，去给去越国忙不行，中国初中学徒军队去个去，因此边疆人不会车技多，专业级别为难，去给去这两年就是去，中国人力他，中国从小，中国的越国人力接不接了，干部接不提，俺会是不接再去谈，越国去贵国的个性越偏，文件去个越不写。
1: 越国来南共有人住人不中铁，那么见他英雄那边年龄去，去给去越国话，中国偏改西多几些，隔空三。

0: 他就去给企业员过活，中国的用客，日落长征他，陆续去那些了大官接不咱们银牌，所来西不落他，重视伢们说，人类如果能提来看，还将搞不起去。女士兰科团结定时具体，兰科西不他，贵州老在给人民素质，贵州一下，他二十年大众接不他。 贵州一重视土具体，新片切取几句烂货了，对不他。重视刚才不留战斗了，弟弟重视他给给到不了，大型预备。监控所用会，如果去英雄那边用错什么日期，团结给额头推送了胸前保护他。中国的如果接不提，现在杀对他，重视他给说开工他，年纪什么重点？这个给如果会，如果这边有人去。 中国南边停车间去，南边拿错，舆论重叠。台湾塘国军巧用这去，中国西道突破车去。军队改起东围就在东围，过一起的去。监控所组委员如果去，吃了不出花，那么路去给连颠簸过段车又不是。他留了对头，通前玫瑰牌监控所组委，去给我每天去，接东段个就给其他，我东新不贴。 监控所组委去给我用去，改起段就段段谈，成群段送帖，推送来改起送出谈，成群出发帖。通前玫瑰牌戏剧去开篇，军队龙所绝都不中学。铁蛋接起，你在两个人片，控制车路去戏剧巧用那团结接帖，车路从看，模特改给不谈，改过有十七来去，军前没办接着单位。
1: 预先图，车辆车路特别宽，那么军图举牌，拉到卡巴吉去对牌，规定东转就跌不中跌。这个去如果会，中国的在去谈，这个去牌，体外得跌入所有不是。中国的如果谈，中国的女主基本年，平均规定跌不谈。监控所组委在去去，可这是比协助出色，模特拖着进贴。中国的用客，俺的外落地旁边不中也不是。
0: 给几场节，如果人叫追求他，如果去几点级别多，过一段去去追求他，其他日谈人别。中国的改变改革没办法，最低中国定义，可能是批中国特别在谈一万个数，我们对人别，如果没些这数最优别，我们再接下。中国改变这批，如果给个多钱做准级别，让俺先转个别吃困难，你懂送就了那个。
1: 让给去监控所组委，如果去细菌塘，编制军前没办法切入津贴。监控所如果去看，每天同桌的几趟，计划过趟，招生通报，阿哥同桌的，启动阿吉拉新个日期，开始转学。如果来这批给闺女三伯寄信趟，多批是动物趟，必须到位。如果可转，配送超市动货。如果再去给明文班读书，配完七八。 如果去级别学校推送图动物说，这是三不趟。

0: ཁྱི་ཕྱི་ཤེབ་ཤོ་ཐུས་ཐང་ཐོ་དང་སོ་ཅར་ཤི་སབ་ཐང་ཅི་ཐབ་སབ་རྟ་རིམ་བལེ་གུན་ཐུ་ཆོག་ཐང་པུས་ཏོ་ཝེ་ཕེ་གེལ་ལ་ཀྲུང་ཁུ་ཆུ་ཤི་ལེ་གི་བུ་ཤིན་ཡུ་ཅེ་དེན་ཐོ། ངེ་ཆར་ཨ་ཕྱི་རི་ཁེ་གེ་ཁབ་ཆུ་ཐུ་ཐང་སེ་དང་ཉེ་ཆུ་ཙག་ཅི་ནེ་ཡོང་ཧེ་ན་ཆུན་གུ་ཅི་ཕ་ཉེ་ཆུ་ཙག་ཅི་ཁེ་ཇ་ཇང་ཐང་པེ་ཅིང་སུ་ང་ཅི་སུ་ཚམ་ཅི་རི་ཕེ་བྱེ་ཕྱེ་ཁོང་ཆུ་ཀྲུང་ཁུ་ནམ་པེ་ཐིང་རབ་ཅན་ཁེ་སུ་ཉམ་ཐུ་བེ་ལག་ལིན་ཆུ་ཕུ་གུར་ཤེ་དོ་ཐང་གེ་གོང་སིན་ཅིན་ཁེ་ཉམ་ཉོང་ 中国经济学人士表示，民望调查人员太空企仍给各企业不谈产品，听日间企业专栏时，休息期间日过期的优势。业务重点是企业批改列，中国批改给多数通途的，南美批改民望增速大，学术作品中央奥运塔，高温给事情近期暑期咖啡提拍下那。
1: 中心里有这起新的塔，干脆就会苏南两个影片完成这个月。文件浙江新青义乌重庆后宅中心图影片，立足中区美林区南边，空气透明一些了，更多中区。咖啡天，迪卡尔冷不脏啦，车子不烫，级别拍通，俺们搞些又不麻烦。特通，越过了会，创作了越过些不烫，装饰片给给中间，也不温新月。
0: 这个停车间去出差呢，从开始谈差不多就算有不是。浙江义乌经济村中途，推门走遍昆明，中国南边停车间去南部信息通学，从索那座塘扩展扩展点坡，中间麻辣擦苏坡，过了这步车片，轻松拆个节通客，推门走遍昆明村，铁达去过了，坚持洋洋车有不是。若往地给用六大欧元联钢去欧元。
1: 某业不计改期，义乌以创作了全额月金、空气、入网点、让十年转变创作了三个月片，忙起活能挣几个月。义乌以创作呢，入网点创设卷土通个月，入网点我那句呢，义乌以扩展钱不呢，创设给用空扩的明白，过了这边创设钞票，创设管理堂，创下了三天学位女不学生及送业不是。
0: 光看人工岸创刊食堂集团前提，从说入网单七十吨图片入网七个月不是。谈生意业三级档，小农的错落者，六级十六级。义乌以人塘里创所哪个别物堂，人工六团，过了这波，小农图片七十吨拆个节了，让六百马塞。
1: 田明鹏连续来对给库克对不谈，经常天晚忙回，从端也是工具，从晚连锁东土板占领去。三十地带里，苗从这雨站明白，天给他，苗就收住，其中连续接这对去，满了推上时间了，明白白连住来对他，从晚更多东华，日晚近四十间日接送托。
0: 西单区人工家具店变着摊制作片刻器，迅速了购入出去。多数康熙里，立足中区普及摊，义乌以片刻器充值中和也能行呢。咱们也给个片刻，俺们这档给用特档欧元联钢器欧元木纹白刻，装饰给门市这个连锁东华堂，也能眼光起步，提升这个行业上。
1: 康达上么？新鲜蛋壳人工家具摊，开车特别便，完成这个月。莫问白鞋，二分之给客民用完是给我那句呢。接单车的从年苦肉连锁动物摊，从端满年买着动物，连续吃着动物。中面从晚就在连锁动物街，仓门里让给客别个动物适应车票，新旧七夕开进行时。
0: 中国按钮里，俺去西单去人工家具店，变着摊制作片刻器，迅速了，购入钞票到穷些送又不是。咱不会二分之一，明日南站去，给几特价接进去去工资，大木把做起。中国空间单去，最近六零年，听日间做准吃饭，俺把图迷茫电话进柜不买些，给客片刻器丢了车，早晚电报错柜不响，日转特别接送又不谈。 空气，听日间天，门市这柜做准他，前日六在片给他。

0: 中央学部马斯，迷茫了苦格专题，改起迷茫盲测题，三对女部准备抗力击败体外脱血。他听起都是些些，眼迷茫电话准备拍给给三六，记得这题，给个给老年头给我通讯了，西单这题，记得这题，普及车轨塘，凝聚电工去，老大进入去，拍给给车身男，热热心，对我所给会，帮不养这个穷些松下。
1: 刚才给用盲测措施的去罗面来团去书记阿姆达去，阿弗瑞克给去让给去团委堂送这些题，让你来参别听这边去，冷不是随时去看。中考他才给及内部托布尼，程序我们不谈，一样呢，给去不行了，你就接不来中文新明白，边角军队跑我谈，基础他给点零零，中文系日记送一不是。
0: 光看，现在批改给中国阿弗瑞克塔，中国两万几度人民币，中国谈判这一季送一批，你这里也巧用亚团促进去，拉大二月两港去昆明谈，改用训练中心亚二月的去，阿弗瑞克批改你中国谈，开车特别不及时一季送不谈，光看中国你阿弗瑞克从头入贴，给客继续谈不提示。
1: 中国批改了，让我也改成我全部马赛。阿弗瑞克给客了，苦个干净去。中国养心改起为种着糖，扩着扩着点不了。阿弗瑞克给客了，体外得病啊，人工去外场所拿错啥药。中国过目即刻，俺为切着糖，过了这不仅去批准了，规定当地。阿弗瑞克批改了，体外六百多年，人体切去，如果这个月计算下。
0: 不论提足球、眼球、新生、擦板、识别图，年轻看，价值不给钱，许诺版库为华裔区别。名贵总批，上海年阿弗瑞克牌，中国糖阿弗瑞克，米特人流量来给六三百中国出版几百个月不是。从明那，明年快乐时批，米特人流量在米特年米特牌，军团啊，批给转型去。 中国糖阿弗瑞克米特人流量列第四大中国糖团体，中国糖阿弗瑞克，六档集体，个月点滴，给动每本所谈，官片了点滴，长下用我七百，充满人流了点滴，只能三百组不接接七，熊长路团体，可乐这批米特人流最高买了对半，可乐这批老早去，多票，军器没办点滴，老局去六三百，总统面直接归下。
1: 说明他明儿考了这批米特人女批改帖，冷天民族话，你我月经。老早去参加开完前批，组织前批，米特人女批改给冷天了，济南从来去这些托不月批。考了这批成绩害怕，俺会接着这个月。天堂民族话，中国国营一边堂，中控三边官边去，对局真不堂。
0: 米特人女体考了这批级别团结素质物理，再往去六七米子会给客签批，简直故事我也不是。班库为何去？中国官片六七趟，阿弗瑞克南极去，台北当地六大级别戏剧团，三对南昌，并村设备顶十七天，阿弗瑞克给客忙波，兄弟集体，米特人女体制作去团结女秀素，各个日节节约。
1: 六十批准冬天了六批，官片点几天，六十给冬天改革多的中国糖，阿弗瑞克成绩压力给，我有住六十三月不是，特区集团区，中国六十糖，阿弗瑞克国库团结穷一百马赛，阿弗瑞克三年的开，给一座我不住六站，六区去毕业区这批，城市干年了没不糖。 中国军控三边女军区，阿弗瑞克三边卧槽，我们这趟参别，忙都是扩团结一批。阿弗瑞克经历了米特人女了点滴，难民团内部女子温存人的团，团结我们把土不齐去，国库全部一不团。中国交去，那么些人女给温存人的缺席，给客送出去我看不起去。
0: 中国我做不晓得题，阿弗瑞克是人口规划，天干平不投票，规定动物贴，卡子规图所教育不是，班库为何去？过了这批，米特人类就讲给那边去，中国托他把总统，充满人路，我们六零大学解决多。 美人为矿上海入租别咱们可以没特别人女人来增租给三对空都一刻你就自古一车埃菲这个内容会给客就有不同中国他埃菲这个老当这地可了这批美特别人女最共切具体充满人路去对着三江系统这一批事 年前，以及多数决定，七夕他特举新酒店内，给记者发布周信看得里。以及给解释开售三个月七天建设堂连接个，以及他中规划亲自组的龙湖团结商会线，给客女票，你给俺们来团结明白，我有注定十多今天，推动他再度点别中国旅游学学解决下。 第六年，中国塔以及五二，亲自组的龙湖团结国会落实行不通。眼前，多数确定七夕塔特举新酒店内去，以及塔中科指挥，老科研究堂不提，眼童艺术再不老年，眼童艺术再个六八去，以及塔中科指挥特举研究开展节约不实。
1: 看得里尼，老科研究体做建筑这部事实，也许那以及他中国出差到外，俺们来提，每套人类他拆解点价，客住他几点铺出去，江多女狗，城镇孟西这个所开工所开月票，叫你票，不是俺们来拦住他，拒绝拦住去出国所准备货，给个女票这话，我为穷个用狗，俺会规定当着月季开月票。
0: 看得里，一级塔中国给个女票这话题，并且打完了进脚塔，每日认真了解票。再完了，我国这个孟西托做一批，叫你不要别给东打，那么见了进脚塔，咱们那么见了解票，给客先去，能是了铁柱接盘我去，过了这票就叫马拉给住了，规定动作去，追过头，推门给冷却月解决下。
1: 看得里，一级尼中国三百塔亲自组别，二级塔埃菲利克给客谈不提事。明儿给客女票推着三百照片，中国塔一级给两万集团照片，七十一组之货。教育局特举肉店这话，军前没办十多当天。教育局这话，就在体外特为过年，别给中国人规定当月解决多。
0: 眼前三块牌，入王台建设开个里，俺就说入王台新列针对他，入王台给其从团外面端出了，简直七八个月不是。针对他，国飞他新多门事所，入王台肯定新列团在他，中国新主他，明明能出，女个三边直接接，俺就说端不贴。
1: 闽南了中国塘入王台边角从团中文去孙秀堂拍摄速度也不是，国飞去陈松堂出题三块坡入王台新列针对去国飞去针对截图列表格，国飞表达美国级别列团坡，疫情比起表达起来提中国业绩能进外贸端做出去，政策难听闻汹涌也不谈。
0: 拉巴托苏荣国飞了中科再举牌，还将搞不起牌，内催就一批。入王台新多门市团组去针对他，河西门市热热心，拆几平安，来平南下又不谈。新这去八百还将炸弹车体，闽南去一万股新血，团组去来团部不提三块牌。
1: 入王台新多门市中国人全部被超前突破，提醒中国国产杂志去戏剧六零到五天，三内提去六九八，新规全部贴票。入王台新多门市去中国装饰，南市三不西苏土面一部，俺做了一期店铺月季就有不是。
0: 入王台雄秋去城市里安排新的，俺到你去怎个了？入王台光飞启动拥抱，俺国同桌的鸡汤，希望俺咱们身体。陆局去新头三百多元不谈。中国第二，启动装饰作为这次口语不是。新来年入王台改点团练习一不谈。入王台新来团所去国产杂志去戏剧了电梯，中国装饰共有开店当我谈推送所。
1: 中国新列推荐这些体外盲文学期间，甘肃主题入王台新列停车间了，燃点签约。入王的 KT 电联参与公司，今年端头
0: Kursum gangor tang, songmen sipta chukor so, jingle chuche chedar jikdi xia yubta. Letun minhe, bedun pechue jitang, jese gyasin yubhe. Dagor huo, minyong wan siki, yuang gu yu. Mirung wei san, ruang te, tianmen, mimi namchu gongsi. Dajang songta ki, mimi namchu chiche si, jemdun chepti, hajang mwense tubu yubta. Letun minhe, fulang sin ki. Nganchu lakze sabati ruwangdar nangzhin che gyu ruwangji gyi gyu. Mimi namchu lu gyakze toru shukchin dongtubu masi. Tetun, xingnangtu, tashib selinta, gingwe gyechar yishibti, jechokpi. Ruwangdi nemin xinglele lakze ki dikyor kodun tumni riji jyudu. Jemso ngi gito zhongkui tuanze pyu, tetun zhongkui kele minyu wosiki. Ruwangdar majo letar ta zawang zubu che gyu. Ruwangdi gyeji chongtun wenman duanzo ki zuigui sar, bijin tonghui nuigyo ceyu genzhi gongsi jigyab jingli li dong ki. Guanzhui chor, wuishu korgang tang, wuishu lokdun zuigur so zhongkui supi, nuigyo sabi tuanze ngozhui jixin yubshi. Li dong ki ruwangda si chong ki nuigyo chogyo le guidi hurda dongxin yubtang, nginu jikje le chedu tang, nangzhin guzhi ki si gyong si ju lagdar jibti. 中国 위주 통제 루안달 칠동지결 자기인 상부대유지주상 싱글링키 텐티 점링키 티린 카상시비의 레젠티 주차서 샴러 링게네모투티 디그 중앙룽친 민친 지켜블리공키 벽에 칠름토 구지주피 지지리친 샘바남 샌저나셔
2: 디타니 키랑기 수조딩유
3: 바세강기 전이 앙다리시비는
4: 就是吞雨塔西皮的给车真塞不通突别落地不能求前屋队长吧擦糖啊这农场就比呢地塔尼亚片都越是地塔尼既然给小布奥都越写了这边几里啊恐怖加别别呢此人落地用途不止列个主队长吧刚过的选比呢旅行用外马车很多呀浪过人高比那就来越途不得地塔尼既然给恰南越
5: 给你一万钱呢，通过杨家的撇水动土。
6: 给过姐姐龙珠杨氏钱呢，对他了偏多钱不要写。
7: 对他你，对他那么贵都托囊钱贵别，千万细心。
8: 吕总给讲了，我将给军心给，对过给苦了，俺来压得住这。
9: 对他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用钱。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행계는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天天想起松懈天里，自度点别俺们都识别松懈天气。写题词无畏军旗咱不谈，当小磊你咱不，拎不动能看，韩战无拉日多。自度点别俺们都识别松懈天里，记录你东军我老军不谈。写这个哪里呀？自度点别俺们都，俺铺端那点点温故事，俺让看给，肯日怎么在那铺端。
1: 开机自动电表文档，俺米人图签。我才请问俺们，俺日娃村里这边没有。开机第几趟，没问题去。俺们俩因为那点事情担忧些。路线第一面，我们东林这边松懈时间不谈，偏去为这些东林他们这块，自动电表俺们都约了对边松懈，你们试一下。
0: 现在能看你常见寻个媳妇，此时生出来的汗，情绪这么难以忍住。

今年乡里亚母队的筹备那么从我追寻一个松懈天里写不干么拼做来给对面去吃心气大么西北南对面咋写客人成不西北提醒松懈天呀恰下一年里写不看出来他写不干么拼做来你去当那位婆母娘东西别松懈你们几日写自己哪里呀 土农龙族隔壁采木田，眼看着螳螂土成群，看着无形中的采木田成群，看着无形中的采木田，看着苦心土隔土绿不成群，看着岩土西边裂西没穷下，俺以三百块给巧手鱼时间打那下，下面呀，听见那在雪地，真是难受。

我最多对水平呢，点着是这些。眼前点片，他们拉错，给不管去，巧心不？天气眼前三十公里去，特许看个十五月过去，再度没到南巴站，没那中心，就是下西去。他与镇巴图片，他们拉错时间，但那些，下面两个男生眼头，松下眼目体，就是那头。

特别辛苦，松雪的恰下不赢了，记录运动，你学成绩了，三种难不记赢不他。老个重庆健康如果最近，前啊，闽南的苦肉了，松糕汤，南京去狗肉排骨前天，体外几度点片，片中三不组成器具，短不寸片，片些捏不起来下。 谢题当别木问对了呢，咱们那不谈。路线当难看，人情多起来是多。

人前中门来去，可没开发去措施给不提谈，周国去虽然十年给切割了点点，推磨磨银边咱去民用些三十那月，朝海花木细细西边吹去，中门苦苦马当谈，热死门也吹去出。他的能行身边卡大吹气拉起卡巴坦落来给贴平锁从外吹气自己忙大气你们没多气这次切不够那么三天途就行点我错几百个月拍下这下雪

咱们俩连接给你们土北区松雪地里，羡慕这些错了那大脑壳。今日土铺外都穷西北松雪地去，松雪地那里呀，特人强堂鱼都绿皮，阿木给木成东给三百三百钱呢。前不先前去，阿木给木铺了江边陈新堂，前堂正话题洛阳给咱们村巴切多。

0: 超过那么错，空气推最哪里呀？快没有另一个错，总是眼不客气，眼不就是偏。下面了另一个眼目头，吃这点钱，先不那么三脚拿手。
1: 米卡日子呢？六种咖喱起来，两个炊狗羊咖喱起色了。羊咖喱，炒个十几碗，米子也凝固面筋，米油的嘞，全面都是是我是。
2: 天气应该起色了，可松节的绵羊。噶么日子呢？吕布罗茶生啊，可端起一月。
1: 其他绿色性啊，修边个咧，其他个几时间，其他去苏北去采去，加只加他修竹山个绿树，是个个事。
2: 其他个破坏土色了，后面松年啊怕里面，伊那样，其他年些了加只去擦去，破坏的天空里都不敢写个切入个月。
1: 其他个苏北呢，车棚同学了，不查个只有事，常用车不也呢？个只人呢？车棚三要松赞开几个月，
2: 既然没有地里，从那接把的家表的亲戚，既然给苏北，家里请不几个月。
1: 接着，我去继续住接，今年给厕所谈，你们都标准钱不赢呢，要我们都管了。
2: 没有土，从你土泥点不起，个几点别干净嘛热热，既然感觉热不多，牛把的起来，既然新旧天明，米酒羊往米都学了完些，作为人，家在几张有家，家确实个。미국유나레닉처시유이는양북등은교를용화치바라능구남구유
1: 키미유별왕키미유디리야퇴닌디초부유별왕키미유디리야지외초지통나외왕키미유디리야디기디원조선보내별왕키미유디리야퇴닌기초
3: 南摩的团结，团结的南南年转秀。谈得听见的三星八年，中央密码关键龙天雷公的团结进南营。

0: 现在，南投面具了具备雄鹿的设计，空都取不起归。面塔面具对面呀，面在正宗的连接过塘，爬起追巴木样了，南北九路边开平追巴所，各种人行的内区日古越密脚步塘，从那个工业追巴下去了呀，头水年不起归边，顶边去要是。但下面的顶边的，来日的塘大用的垃圾设计塘这个多。
1: 不是设备，来日的塘大用的垃圾设计的，到这边设计几年的松懈，落到了前下。南电在一路出不去这个中年，别那，这边塘，巴尔卡恩，盐塘的这座木材所塘，铁堆的出不去这个松，提醒垂直茅塘，归于所，我路出不去的塘大用的浪些的三轮车要是。但下面的电表的，米色的松索塘，我在七度南镇塘这个都是多。
0: 中华密码集团结构的高贵，密色的松索塘，我在七东南镇这边吹点南面西皮的给土堂点皮的，到这边采集一年，拉到了七下。密色的松索塘，我在七东南镇这边采边；密色的松索塘，我在给我的地下土堂冷露塘；密色的松索塘，我在天际塘、镇松、塔格那些皮具界的深度所规划塘，深度我们规规性。
1: 廿三级体育的罗松列民用化体育馆都要是，但下面的电表的我那做农具的牛肉鸡汤、三文鸭鸡的底部汤这个都是多。毕竟中间的鸡牛肉鸡汤，我给里里鸡，出个明白过日鸡土汤吃的，吹点辣达了，到这边吃几年，辣达了吃下。底部牛肉鸡跟鸡，我给推最汤，冷天的卤蛋炖排骨呢，点开吃几碗汤。
0: 常用出租车的牛车的，今天开辟出租车牛车脱序列，每个为同年，些许出租的自家规划。道具冷地塔，中米区别冷地所，清街冷地为主的清米区别阶级，冷地段要是。平常西子重庆的农林总局级别项目主管了，恰个请不起头度。年头各部门级别，中国陆军级别，对个给机关密度充分充实级别。 列车的首长级，每到东北工作的上海入就这样式。西子重庆农林总加速向国内重组级别项目如何给车别，分别对应些不呀？机关每到穷安，培训两地里程级，恰个投票上，培训给重组人别级别项目如何了，恰个得投票名别入决定就这样式。针对体现出了中国对个级别统筹的作业的决心，给南给采取脱序的，修建持续的。
1: 兼用人心计，级别对个的策略程度形式。各地程度难落了，兼用给对个的日久差卡些谈，如何日结合怎么重要些？下个他们呢？七六百，他们如何天呢？能不能总计落不着这么些别，落么区别来做不谈？强用罗塞的因素呢？落中年来新疆嘛是。能不能起不做些些原点讲改变？亚个谈关键空心谈，推进开给空心格不了，你们都总结，他们中国是。
0: 他们对个国领别个不了，人民普通司令级，我让老队员送去，他们对个的全国组委员，他们也还将给搞不去，他们人民推嘛他，对个难受土给越级就去，铁道部下面给抓点子，杀掉重庆给欺负铁大，一路装备站没切的，黄埔装备站给，借用给子孙战斗难落了，学徒不穷啊是。对说，养着穷命，那他们着说。
1: 俺的级别没库在当有一面这大东西，每到那家路不的些月，这就总比秋季别个级别早点给推的了。从为经济马路所总计，各年对别那他们着错项目的设备俺也过错要些。你对七十三级农业马路所总计跟他的选总计略了十九的这些，东列高位总当就是些，逻辑推荐给各段项目提定了重要些。小别出去给他切开拓。 那他们做错前面在乎的，我也是搞熟悉。大家的宣布出绿了、缩了谈，漂了几日路不谈，门口打错了选别，也没入到了谈。面下的朋友们，绿了、落不难行，过了三十圈吧，拉到小小特别入到了所，马路所总给开去不都准备，入到了门部，卡的一段呢，贴一句。他跟你准备，那他们做错前面目的切过的，人送别要是，随军给搜过了破不谈，真多谈。 米吃人别得有真多咯，水军给酒里真多咯，大片真多咯。门口点药真少，对面真多那所别些，咱的这个芒草给人类所啊，普通所所动物它，头前给准备呀，人类那么给家庭看弄不起下面要是，他既然那他们是小队长吧，所给人不得。 rizhe tan zhuji so ki nangtun ten la soji mimang ki gaba che be miri tan sakong ki kechwe nguyen sai tui be suyun ki chegu ten de che shi. Ten ya cong yu xing ji ma lu so zong ki nadam zhu so ni de gyu tan ju ri da pin so ki jen dur chegu zo ya xe gu yu pa tan. Ten meng xi ting la nguyen mi ting ne xu xia ki jen tun tan yi su tan ri mu meng lu tan dong lin so rizhe chegu na so bi gwa shi. Long Sumju Lagi, Kongpi Gurim Trilla, Maluso Zongi, Nadam Jusoni, Miri Tunjita, Benjo Kongpi, Rini Kunzije, Sijik to Dube, Nazum Jangsinki Dibu Kesin Siku Kuasi. Miri Tunjiki, Jesam Sikin Bechani, Miri Kagi Manso, Nezik to Zombata, Gayangang, Jong Tan Biri, Yamjiji Seba, Gundi Dangi, Jungwa Miri Jikun Sobe to City, Dento Tongsiosi. The Shamki Nangduti, Manasunam Yu, Sajik Dan Jodistu. 신제카지 서두 아무 대자 매장 장아르 팔라보 요시 야간 음식 사회 거라 신도 추구부터 양매 리지 컴부소 리뮤앙 촘라야 등기 요사 민망부 균세지리아 교르대 요시 한남규 소부샤 감도 동해 이내지 장아르 두세디 마로 동배 제도에는 민망부 시기에 신제 덴베 거라 칭아 아무 대자 매바 등고 하시 다 공수 교르잠 요바타 조아 장장 임비 신제 대개에는 아르차 Duse Nyungwa Yubaya Sumkwashi. Ta yinne le Xingzhe Nanglo ki Ngarcha Duse di Jizi Ngegyu la Xingne Darsha Jeba yinna Tuen la Nebe Nyeba Yawashi. Kangla Xena Xingzhe Kajik Sadyu Chua Tezam Ngamu Meba Ta Tana Jung Gyumu Yawashi. Yinne le Xingzhe Tenzu Nang Dube Ngarcha Di Nyungwa Yawashi. Yang Xingzhe Kajik Sadyu Haja Ngamu Yuegyang Tuen Ngu Tola Ngarcha Duse Ta Chachu Duse Di Sambatar Mangbu Yawashi. 제상阿尔切崔金企业党属于几只崔金企业的三呢？几只主要困难测试的这面容啊，新这天就难落了对比。阿尔切以内是，采取所了巨量协助的，开干新路项目时，唐波新这卡级设定阿姆以内的阿尔切对接托布钥匙，新这级阿尔切的阿尔切蒙牛团交易不马塞，第二谈到阿尔切级能力团，几点就如啊谈到新这级明确所给修建样的规划时。 马斯林门给九堂古书给九书给南落了几天九门不对于上替阿米卓将将图东亚西瓜西行车卡级给阿夏亚安全能穷学的西部地别呢行多主席他那地呀压给头都学不赢了火龙国学不多了很多科书去九路热去九路热是对怎么样你山寨的多话很多几片西斯很多 Pensis tu zamba ngana su nam gyu kya ge todu shubi na bai shang guo ta di ge kuwa so gi nang lo li ya ngar chi mang bu tu yuwa jis. Ta yang xing zhe ka ji sa du zamba ngama yi ne li ngar che gi du zhe di du zhe gi nyung wa yu ba di be cha xia na xing do yang mei ta xin zhu li zi so de bu zhi. Ni ba xing zhe gi ngu se ba xie bu che di ke chen bu zhi yin ba ta ren ki kum xi le gyun tu dong ye di ke gang xin du xin bu zhi. Tuen tan ba ya 看这三天的唐队下个月下滑天这些事俺最南军三么三百个不了三天七个三名的地堂不是代表着其他所这个名字民间给推个名字为苏北给九七给女娃呀军都出国时接着新这所三里给七三堂二十九岁出去所给我记得了三多七天俺最三十一五七国土 Sama Masi Bia Kong La AI Jini Chachi Chi Bia Sama Parchi Gyamne Gubi Yina Ti Rangu Ngang Sama Tinzui Nari La Yinji Chi Chi Tsuchu Ziya Rumi Jik Sotu Washi Sama Kanji Ji Ditang Ki Seri Yinba Seto Yungtu Bata Chi Su Pichu Chi Ki Zui Nang Ju Chu Washi AI Yi Seri La Yinji Chi Tu Masi Nyechar Tangtung Seri Ki Par Nang Ju Ta Lu Zhe Kum Cha Nang Ju 你给端着能就说给切过别行于咱天南路里修不赢了就给了呀爹堂给错给他切过切就呀这顿切图过是孙不提爹堂中国你三天日日的过足过他路你结个给所谓几次托他们乐意切过就这位乐意跑端给三十堂吕布几次托他们切的你上面军天给爹堂错也给蒙西银不堂给妈爹堂给龙安镇给切过中国把银行卡塞端别 做你家具全部你讲是。六十几接到建议，地堂托他们给七十马路当年，每天晚忙完呀，满年马表昂，让水开始电表，自动组织托把切决定，现在给女不断表，卡交定这些事。目前，人民给自动出具一些钱了，七六给出具代表的钱给。 직례 직대기 조치 지구에 만에 도와다

0: 좀기 딩강 이기 제네
1: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곰 베게 티남기 좀비 가젤리 챙이

0: 三处连接公开的是林肯的他的三个处分的中央农村研究机构来控票票农村区总日各自的人士我来自总共把导游注意听听的在那昆明木头连接了呀蓝叶之一暂时到我这么短期票票的呀约了为我拿你来着西边尊重政策体面前年终许久矣那不连接呢三那有不熟
1: 你是个女工啦，出轨俺的呀，公司若接触，个体体俺是冷特别就几个月。俺前两送去一只麻雀吧，老婆没特别的套子，就不如忙过些巧子。俺趟铺选边免出去，什么有来电不行啦？不跟边偷上哪里呀公司行动，特别免不给人查查，前两差不多给了他，替不跟边没信子。
0: 桂林山天南里个农路所，题目他胖西边这些场所，在那南区农村不提的，宁静那边明年去谈着玩，陪江宁那边我当定的也托了所，俺硬是亲表俺偷上那里个狗精不硬，普遍边给着康养没些班，那却不能行点多，普遍不满我咋？
1: 也是哪里呀？别去那个进步穷养马是什么处？我讲，不选别，行上别过来。阿姆拉，进步我到农给吃下，谢谢处。不跟把六角送回去，不给那个阿里呀，卡巴的给表姐，不我到那个正面顶着穷的工钱，塞不进吃处。我呢，农给还讲进步处。
0: 不用我当定期没选题，俺心里呀，僵尸人不谈差不多。题目他俺心哪里呀？付出错了，俺全部通过子。他俺人年纪决定困难哪里呀？什么季节点别呢？跟着走着三处，可是我啦，刚年提给我一呢。老了成为主动子，跟着交过来三处。其实俺来往去乐观团团结。 孙伯乐蹉跎前后是三处，这天儿龙个西去过家，俺日里呀冷他，缺了呀三不能行，人日里呀冷不西催后是三处。天呢，俺两个西在呢，偷偷解决三不当我应，什么又来点不西了呀？毕竟年别两个西再偷不他，看地铁过节。
1: 尊重呀，你个咋不给？就算提到哪里呀？俺呢尊重年别应了呀，催结，看不清楚，那么啥卡巴托呢？尊重那错了呀，你个月。俺朝宗西他石铁生张海迪说，中他们那错你个月啦，年别个了呀，先不耐了，怕呢，什么就忙不下几个月。

0: 给谁面板敲着南京去给给忙不洗车不呢提问一下高位不行事母亲儿啊他这恐怖也不洗不米托的呀明年错得了呀前途没不穷气头门扛样通米托别提的呀米子有些就只我这一三处我应该你略通七米铺提供谁呀空了呀
1: 轮了几遍艰苦他我的呀轮了朝外出个月子给定也人也碰到就不赢了能灭了心都七三不容易时啊总之冷皮套给不提呀年末年写不赢了给你创下了事实托这么老真特别急西元中为给我提做不他他呢必须得给呀心头扭扭时
0: 人家出现还讲骂我他头痛给我脱了呀肚子洗别别能行没有送龙儿的圈子俺俩也吃不赢呢怎么也只有你连我吃一样给他几乎是总之举证出了呀俺俩人心一起他不问你不他人给你俩点了呀怎么也给男的没嫌了呀肉人气头不你怎么有点点不上是
1: 他的眼快追过他什么时候就说两个地带也不是七头不进总之的地呢永不敢说过远接着两个主编推了呀又塞了呀照顾一团民族明忙不你地让我快追过他什么时候洗吧总之七头不通去我龙儿的狗米头这样起给长不了这边呢你龙族得不是银吧生过也不着
0: 老穷一个日时你中村里边自助给提催提的新车所得不他总有三年让给人他温柔托不他没我了呀可就三五十年去总之来了呀我了呀运动他规模七年托不了了空难别去了呀偷偷我躺着回龙王呀要是没干事
1: 可以给别尊提的不是记不通去你心给将来呀蓝山水土不松洗鞋不疼要米开始你真的跑别中马到用起去给人给总给通出中午起得不如用了呀中午月不怎么去不出了呀阿们月不疼琴藏地呀插入着一不洗出洗鞋出总一直看阿家龙我洗去听我总一过了去
0: 人你龙我是银吧闲了呀修了九五面可是人你龙我是银吧信不赢呢平时这都级别苦个皮学个人生不多看上去人你龙我银子闲了呀学配别包包不啦我让一门给穷洗鞋穷其实我他阿家空充满了缺我他他就我你来地就做了呀两个几个月
1: 从别哪里呀看起人你给登记写了呀有扎起去你心哪里呀我们不不切面写给出你人你你去接当写他去你们冲突我在九月末我应该没忙过写了呀你都不都不休息第二头不你我呢什么有来点说总之来个题人你我们写再头没事三百都不休三百时间进行为
0: 他是让其错了呀俺那边边叫我进不去清算广西凤山陈陈公司集体去你总也比我急研究了公司忙不就你退给你过了周边吃不谈北部万安康去机构行长陈前去你接着同我去俺的呀让给老来去先提配出你不你不呀六级毛天牌的呀容易追究
1: 开朗处南国一小白孙女的西边李前奇提装备吃不够阿里几片李前奇家阿里家明色奇恰给我过了我当接触恰给我的脚外奇你蓝山安尼过了一提你我不信清楚我不用金色接听谈不赢不谈提不中听起一整天呀心里速度不轻松他呢 你动眼里能把给头吧谁不是说我替你你变成了去中控开启是谁啦你来个样式

平安没想给命难我的气也我为龙是一面他这悄悄的压句呢我的我是给蒙大约不他聪明啊的呀给蓝啦是不是提到了背不提我的呀提为女手去不起这里呀心哪里呀仍以龙的爹别托把先生于年别甘南去求把的求索最近你总起别进去出过你不呀一见给看把的求呢他的呀没想给敲门的呀把命凶不他他呢落不清不阿姆拉尼我的你给包不赢了我你给包不是即学不是他今年十年浪浪给女过地年仍以让给包括的救托不他祝你给包括的救托不所孙主任给空土规模连接的呀蓝叶之一暂时到这么多去培育的呀救托会为南宁来着西边尊重正在提面前年终学毕业听提尊重这个在里面学生大家学习连接学点教过

0: 南端卡松巴，地区秋季创作了第一早晚草丛，西北的树个影。三岁多，地区秋季创作，托马布坦强嘎布配置玉米豆干年，老二差钱金都冲我谈，年底呢，从而心情扩了么创意个，轮到做恰性。
1: 这里是一年收益三个月，当里桃端长辈收购那半万元，装备贴个了，起码是三十多种元。年冬西略到就基本了，几个赠送穷鬼穷看么送穷个四句唐人吃起，当里穿的给天然照来穿着穿个，突然夹得你就咋别个，照不忙错，抢用四百米切断断的身边，三对长耳尖个照着你，内部玉米西加亏的了半元。
0: 你都出了了，起码是三百台了。这就全国创始性名单元，每人每人拍了，这就感动咱们三个队员装备我的，觉得天天内部写着了，作为空袭人军都懂个别些体会样式。这就全国创始党支部书记创作员两个给主任急救应变，这些的话内部列给那文书汹涌涌，光给内部及场面所需三六七十九台。 山东的空袭，眼前七大所了，军都东个别，落那东个别，落那头人抓不出我的，觉得连拉不起可能赢。天天吃完你，俺都为李别国内送给吃起时，玉米村三十三十天内，天天吃满牛些些，玉米那内部土巴蛋西吃吧，全部吃的不是用完了，团里撇开东就谈开车的面。
1: 这些单位，就俺们苦力上不提，不再作为当林职业谈，当林铺路讲的。

0: Sengliye, ting di jidun sobin du shi tenpo rizu, gyangyu lembu sabaran bebe gyu jibi chidili zanbyu samta shegi, siyamla mutu nen diga lungchi liyugungi chidili zan shenda kanam senro na. Kola di ito la, mi tong juru gyaju zam tsuwa ge shi yu. Shenda minru wei kirani, tiwe gyang pyu du chung. Sosu nambi to nen jo gyu ta, sosu nambi to nen gen kuru. Sosu nambi toni nyamju. Sosu nambi toni tatsu. Sosu nambi toni gashin. Sosu nambi toni pukdu ngungyur chidu bebu chi. Keda nyamdu, zhungu dini rengigi nambi toni tenrebjin ngundu yuwar chi. Zhungu nambi tenrebjin, zhungu namba jedi bebu chi.
1: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5讲 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初步形成 秦汉时期 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 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 习近平 前221年 秦王嬴政统一六国一改西周的分封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大一统王朝秦朝但仅历二世便亡前202年刘邦建立汉朝史称西汉八年外戚王莽篡汉立新25年刘秀称帝 国号仍为汉，史称东汉。东汉政权在黄巾大起义后走向瓦解， 220年被权臣曹丕篡夺。秦汉两朝是疆域空前广大的大一统王朝。秦朝疆域东北达今朝鲜半岛西北部，北抵蒙古高原南缘。 西至今甘肃东部及四川、云南等地，南部延及大陆最南端。汉朝鼎盛时期，其疆域东北拓展到朝鲜半岛中部，西北延伸到河西走廊和西域，西南发展到哀牢山脉，向南直抵中南半岛东部沿海。秦汉时期，除中原王朝外， 还有多个边疆政权并立，诸多族群迁徙交融，继续开拓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广阔空间。前209年，匈奴冒顿单于统一北方草原各部落，形成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强大游牧政权。匈奴以东，东胡支系的鲜卑、乌桓等， 以大兴安岭为中心繁衍生息，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生活着肃慎、夫余等族群。青藏高原及甘肃、四川等地活动着唐毛、发羌、丁零羌等。澜沧江流域及缅甸东北部是哀牢人的活动区域，海南岛、台湾岛在汉代分别被称为朱崖、夷州。 秦汉建立并巩固了中央集权制度体系，设置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郡县，将七国故地整合成统一国家，并依托郡县制设置道、蜀国、都护府等，以治理周边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族群。匈奴、西域诸族、乌桓、 鲜卑、羌、百越、西南夷的大部或部分进入大一统体系。秦朝建立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刑同伦的国家治理体系，汉朝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国家文化形态。秦汉统一货币、法律，打通关隘，修建道路，活跃官市，将彼此分割的几大经济区域整合为一个大经济共同体，整顿地方风俗，推动中原各地区之间、中原与边疆之间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这些措施都对后世大一统王朝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大一统制度的保障下，曾经地域特色鲜明的东周列国文化交融汇聚，形成一体，各边疆地区大量吸收中原文化，同时中原文化的内容也得到了丰富。秦汉集各区域各族群的文化悠长为一体，各地文化共塑中原文化，中原文化反哺各

地文化的秦汉模式，奠定了历代多民族大一统王朝的文化发展路径。作为周秦之变的历史性飞跃，秦汉王朝统一性的广度和深度是夏商周三代所不能比拟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制度带来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文化共同性显著增长。正是在秦汉时期，中华大地上不同区域、不同族源、不同风俗文化的多个古代人群融为一体，自在的中华民族开始形成。第一节，构建大一统政治秩序。自周代开始，虽已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但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权威势微，各诸侯国互相攻伐，旧的统治等级秩序与政治统一格局逐步瓦解。乱世之中，饱受战乱分离之苦的广大民众内心最深切的渴求就是和平稳定与统一，诸子百家纷纷提出整合寰宇、一统天下的主张。比如《论语》颜渊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孟子《梁惠王上》提出“天下定于一”，荀子《儒孝》提出“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非十二子》提出“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秦国顺应时势，积极变法，最终完成了天下一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首个中央集权大一统王朝。其后汉承秦制，进一步巩固了大一统的政治共同体。二，藩属治理体系。秦汉王朝还通过设属邦或属国，置持节领户及行羁縻怀柔等多种举措治理边郡，建立藩属体系，将周边匈奴、乌桓、鲜卑、羌及西域各国不同程度地纳入大一统王朝的政治秩序。属邦之制在战国时期的秦国即已出现，秦兵器铭文有属邦一词，睡虎地秦简中也有秦律十八种属邦。属邦负责管理归附的陈邦和有蛮夷聚居的道，兼具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双重特征。其中秦律十八种属邦就规定，道官输送立臣妾和因家人犯罪而被收捕的人，必须写明夷陵口粮的具体日期，是否领取了衣物，是否婚配，符合规定条件的即按照法律供给衣食。这一方面说明秦朝已经在蛮夷聚居地区设置了道这一政权机构及其官吏道官，另一方面也表明蛮夷中的普通罪犯与秦人罪犯待遇相同，秦人罪犯并无优待之处。秦统一后，蜀邦主要在陇西地区，辖有县道，管辖界内蛮夷和秦人。始皇三十三年前214之后，秦将新并入的蛮夷之地全部划归郡下之道，由国家派官吏管理，采取变通措施推行编户化，基本实现了郡县一元化，同时也体现了政治一体下治理策略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两汉时，蜀邦因会刘邦之名改称蜀国。汉初国力未盛，统治者无力迎边。文景时，中央设置典蜀国一职，专门负责处理归顺蛮夷事务。汉武帝平定四邑，远征匈奴，边地归附人口激增。元寿三年前120，以匈奴浑邪王入降为契机，汉武帝在北部边塞设立蜀国，由都尉统领，
以安置浑邪王部落。武宣时，汉朝先后在西北边疆设置安定、天水、西河、上郡、五原、张掖和金城七个属国，以安置降附的匈奴、羌人等。此后，设置属国成为汉代处理降附地的常用举措。东汉光武帝时，朝廷虽大量裁撤郡都尉和官都尉，但仍保留边郡的属国都尉，属国的治理方式也逐渐向一般郡县靠拢。对于不具备设置属国和边郡条件的边疆族群，如匈奴、乌桓、鲜卑等，朝廷则酌情

同理，中原王朝与北方、西北边疆各族群的往来。对于西域诸国，则设西域都护府加以管理。通过不同的政治联系和治理方式，汉官吏与当地统治者交流频繁，带领各族人民修治沟渠、广治屯田、发展生产，共同创造了当地的和平与繁荣。除设官治吏等制度建设外，秦汉王朝还采取和亲、纳制、册封等策略，羁縻周边族群。和亲是将皇族女性嫁给对方，以改善双方。

帝靖宁元年前33，以后宫良家子王强字昭君赐嫁呼韩邪单于，为汉匈双方带来了长期的和平与兴旺。1954年与1981年，在内蒙古包头等地的汉末墓葬中，发现了内有单于和亲、单于天降、四夷进福等文字的瓦当，就是这一时期汉匈关系和洽的实证。西域诸国也常与汉王室和亲通婚，细君、解忧两位公主嫁至乌孙，为乌孙与汉朝的友好关系做出了卓越贡献。纳智，指边疆族群与中原政权间派遣王子入室为质和纳智为臣的制度。汉武帝时，西域楼兰、大渊、玉离、微须、鱼弥、乌孙等国纷纷纳智。纳智虽然有不平等因素，但客观上加强了边疆族群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联系。质子们学习汉朝典章制度，参加朝廷礼仪活动，耳濡目染华夏文化，思想情感上也向华夏凝聚。册封周边军长，赐予王号，也是重要的羁縻措施。东汉初期，光武帝恢复原西汉藩属的高句丽王、白马痴王侯军长的称号，有各封乌桓、鲜卑等族首领为侯王军长，获得周边族群的拥戴和认同。《后汉书·东夷列传》载，自中兴之后，四夷来宾，虽时有乖叛，而始意不绝。此后，东汉统治者大体遵循光武帝之策，继续强化与四夷的友好关系，中原与边疆保持了较长时间的稳定交往。三，边疆政权演化。秦汉时期，以长城为分界线，呈现出农耕游牧社会持续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壮观景象。匈奴是当时最重要的北方族群，他们生活在蒙古高原，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迁徙。秦时，匈奴各部落形成联盟，匈奴地区已建有一些城堡，有少量的农业生产，有些部落已开始使用铁器。汉初，漠毒单于以其控弦之士30余万，东拜东胡，北伏丁陵，西逐大月支，使诸隐公之民并为一家。其统治区域东起东湖故地，横跨蒙古高原，向西与低羌相接，向南延伸到河套乃至今晋北、陕北一带，统一了北方草原。强大起来的匈奴屡犯西汉边郡，对西汉政权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元朔二年前127，匈奴入犯，汉遣卫青出击，夺回河套一带，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直接威胁。随后设置朔方郡，今内蒙古鄂尔多斯西部及巴彦淖尔西南部，徙10万人于朔方。汉得朔方后，匈奴连续进犯，卫青数度迎击。元寿二年前121，霍去病自陇西出兵，过胭脂山（今甘肃山丹东南），西入匈奴境内1000余里，缴获匈奴修厨王的祭天金人。同年夏，霍去病越过居延海，南下祁连山，大败匈奴。同年秋，匈奴浑邪王率众归降，汉分徙其众于西北边塞之外，因其俗而至。后又陆续设立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管理河西走廊地区。元寿四年前119，卫青霍去病
率兵与匈奴

决战漠北。卫青北至田岩山赵信城而还，单于率残部向西北败退，从此漠南无王庭。霍去病军出塞2000余里，至狼居胥山，临瀚海而还，败匈奴左部左图齐王。此役之后，汉军占领朔方以西至张掖居延间的大片土地，汉廷又调发60万人移入上郡、朔方、西河等地。匈奴向西原袭以后，内部分裂，出现五单于并立局面。宣帝甘露元年前53，呼韩邪单于归汉，引众南徙于阴山附近，后与汉恢复和亲，结束了100余年来汉匈征战局面。东汉时，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遣使称藩，光武帝将南匈奴安置在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等地，居于汉与北匈奴之间。此后，南匈奴被北匈奴打败，汉朝又令单于徙居西河，派遣使匈奴中郎将常年驻军单于王庭，设置官署吏员，负责管理归附的匈奴人。从此，汉匈杂居成为常态，内附的南匈奴逐步习得了中原农耕的生活方式。东汉延光三年124，新降匈奴复叛，胁迫忽尤辉一起造反。忽尤辉说：“我老矣，受汉家恩，宁死不能相随。”北匈奴被鲜卑与汉击败后西迁，最远的迁至现在的欧洲，不断与其他族群交融，而匈奴作为一个古代的族称，最终成为一个历史名词。这一时期的北方游牧族群还有乌桓，亦作乌丸、古丸、乌岩等，属东胡系统。汉初，匈奴击破东胡，乌桓亦于匈奴。漠北决战后，

辽营屯于五原郡，安抚内附的鲜卑乌桓人。从这时起，乌桓人与汉人开始了长期的错居杂处，相互交融。在东北，接受中原和东北各族群文化的影响，高句丽势力壮大。汉元帝建昭二年（前37），高句丽始祖王朱蒙建政，以和生古城（今辽宁桓仁五女山城）为都城。平帝元始三年（3），高句丽第二代王琉璃明王迁都国内城（今吉林吉安），同时筑魏纳岩城、完都山城。此后420多年间，吉安地区长期是高句丽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秦汉时期的西域，主要指今甘肃省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地带。当时在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绿洲，分布着楼兰、燕齐、龟兹、疏勒、且末、于田、莎车等几十个绿洲小国。天山以北还有乌孙游牧政权，帕米尔高原以西有大渊、大月支、大夏等国。匈奴强盛时，西域诸国多受匈奴控制。汉武帝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与西域多国建立联系，开辟丝绸之路，史称凿空。其中车师国国都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北，东向敦煌，南通楼兰鄯善，西达燕齐，西南连乌孙，东北接匈奴，扼丝绸之路的要冲。西汉与匈奴五征车师，前89年，车师开始归附于汉，汉朝控制区域得以扩展，但尚不稳定。前72至前71年，西汉乌孙丁零和乌桓联军大败匈奴。前60年，匈奴日逐王先贤善率众降汉，西汉遂设西域都护府，置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北），掌管西域诸国。前后任命西域都护18人。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打破了西域各地小国林立、互不往来的隔离状态，造就了在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之下，西域各地相互交流日益增多的局面，增进了西域诸城邦国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与信任，增强了西域各地各民族对中央政权的认同，对于大一统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形成有着重大意义。西域诸国军长接受汉朝册封，当地佩戴汉朝印绶的官员达370余人，西域被纳入汉王朝管辖范围。新疆阿克苏地区曾出土西汉西域都护李崇私印，以及西汉政府颁给边疆羌人首领的汉归义羌长铜印等，均为西汉管辖西域的重要物证。新疆民丰县尼雅遗迹出土的木牍封印上印有鄯善都尉。新疆新河县排仙拜巴扎乡古代遗址发现一枚卧驼钮，新河县兰河曼古城发现一枚卧狮钮，两枚印章印文均为长夷之印。长夷应是汉代给予长夷子孙的缩写，这都是汉王朝对西域实行经营和加强管理的历史见证。东汉最著名的西域都护班超，苦心经营西域30年，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后因年迈，汉章帝召他回朝。班超出发后，疏勒举国恐慌，都尉担心疏勒被龟兹所灭，拔刀自刎。班超行至于田，
很多人放声大哭，抱住班超的马腿，

0: 不愿让他离去。这足以说明以班超为代表的汉朝官员对西域的有效管理，增强了西域对中原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莎车曾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西汉于前60年设置西域都护府后，莎车国便隶属于中央王朝管辖。莎车国归属汉朝后，大约在汉元帝时期前48至前33，莎车王的儿子炎作为质子久居长安。回到西域继承王位后，他积极推行汉朝中央政府的政令，依照汉朝典章制度来治理地方，促进了莎车国的快速发展。他常教导儿子们应祖祖辈辈忠于汉朝，不能背叛。莎车王炎去世后，汉朝追赠他为忠武王，并任命炎的儿子康继承莎车王位。遵循父亲的教导，康继续领导西域各族进行反抗匈奴的斗争。西汉灭亡时，西域大乱，莎车王康尽力收容和保护原西域都护府所属的1000多名没能撤走的汉朝官吏士兵和他们的家属，使之免遭匈奴残害。莎车王炎康的事迹是当时西域诸国忠诚于汉朝的一个缩影。这种忠诚爱国的历史传承与多元文化的深层交流，奠定了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坚实基础。西北西南地区散居的羌人部落与中原王朝战和不定。羌人原居于黄河的黄水次之河流域，《后汉书·西羌传》中记载有100多个羌人部落。至东汉，支系繁多的羌人已广布在秦陇以南的广大地区，包括今甘肃、青海、四川西部、西藏和新疆昆仑山区。汉武帝元鼎6年（前111），西羌联合匈奴围攻扶罕（今甘肃临夏），汉朝派兵破西羌，设置护羌校尉，管理西羌事务。东汉长期沿袭，护羌校尉不仅发挥了政治辅随的作用，而且深入当地社会，带领羌人屯田农耕，使河西地区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这一时期，部分羌人部落还沿袭入西藏地区，传播了汉朝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与生活在青藏高原的本地人融合，大大促进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使当地人口有了较大增长。岭南和东南沿海地区活跃着百越部落，其中南越部落主要分布在今我国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等地。秦始皇开武岭至南海郡，治所在今广东广州，桂林郡治所在今广西桂平，象郡治所在今广西崇左三郡，徙折庶民50万人以经营之。秦亡后，南海卫赵佗据其地自立为王，向南拓展疆域至今越南北部和中部，之后得到汉高祖加封，南越成为汉藩属国。汉武帝时，在南越分设9郡，徙部分居民于江淮，以汉人杂居其地。此后，当地不同族群逐渐融合。闽越主要分布在今福建地区，秦统一后至闽中郡，治所在今福建福州。秦亡后，闽越旧酋长吴珠占旧地，获汉高祖加封为闽越王。汉武帝灭闽越，徙其众于江淮间，与汉人杂居融合。除南越、闽越外，长江以南还分布着众多百越族系。正是在秦汉时期，国家力量进入岭南地区， 中国的南方疆域大致成型。秦汉时期，在东北地区以至朝鲜半岛北部中部，生活着汉、夫余、高句丽、会墨、斡菊等族群。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朝鲜半岛霍军、南吕等因不满魏氏朝鲜王右渠的控制，率28万人口到辽东归附汉朝。武帝一度在辽东塞外置沧海郡。元丰二年（前109），汉武帝以半岛南部族群诉朝鲜阻碍其与汉朝通商为名，从水陆两面发兵50000，攻灭魏氏政权，并在其地设置乐浪郡、玄兔郡、真番郡、临屯郡。这四郡之下又设县，郡县长官由汉朝中央派遣汉人担任。在汉朝管理之下，大量汉人官吏、富商大贾与农民前往任职、经商与垦荒，中原文化得到广泛传播，特别是乐浪郡呈现出一派汉文化景象，形成了考古学所称的乐浪文化。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连续剧《王政将军》，仅以此剧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创立者王政将军。总策划谢春林，总监制黄江，策划李平、陈俊，监制马凌云，编剧薛梅，导演金队、李永利，制作人陈俊。第三集。1962年9月10日，人民日报头条一行醒目的标题犹如一颗重磅炸弹，震惊海内外。我解放军空军部队在华东地区上空击落美制 U-2 飞机一架。此消息一出，全国上下一片欢腾，民心大振。通讯兵部负责电子对抗工作的王政亲自率队赶赴现场。
1: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2: 小芳啊，看你平时挺文静的，这是要把车棚掀翻呐。
3: 王部长，太激动人心了，这是一次多么伟大的胜利呀！
2: 对，
3: 团结就是力量，是不是啊，严所长？哎，
4: 那还用说呀！哎，你看看，今天所里像过年一样。前些日子U-2入侵苏联，苏联表示了强烈抗议，但拿他没办法。这家伙仗着飞得高，地空导弹够不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嘿，欺负到我们头上，不跟他废话。一发导弹直接把他给揍下来。
3: 对。
2: 哎呀，台北和华盛顿不相信 U-2 是我们中国人打下来的。你们猜陈毅元帅怎么说？
3: 怎么说？
5: 我给你们学学啊。
3: 哎，张工，看你平时不吭不响的就会画图，也激动了。
2: 激动了，激动了。
5: 是抑制不住的激动啊。陈毅元帅是这么说的。要是问，就说我们是用竹竿把它捅下来的。
4: 好了好了啊，布置一下任务。张工，一会儿到了现场啊，一定要把电子侦察系统的设备都找到，我们把它带回去啊，好好研究研究。
5: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负责制造工艺还有仿制的同志也都召集好了，就等我们满载而归呢。
2: 哦，对了。还有光学照相机，这很重要。据说从10000米的高空拍照啊，地上的吉普车都能拍得很清楚。一架 U-2有8台照相机，哪怕找到一台也好啊。
3: 呀，那我们就大丰收了。
4: 对呀，
2: 是啊，送上门来的技术一定要抓住机会。蒋介石从前就是运输大队大队长，我们需要什么，他就给我们送来。
6: 严所啊，离罗家集还有多远啊？
4: 还有10公里。
2: 好，再开快点，我们在车上把工作细化一下。
3: 好，
2: 这个工作计划安排太合适了。
5: 那边稻田里还有一块。哎呀，王部长，你这浑身上下都是泥了。
2: 没关系的，去那边看看。
5: 王部长，脚底下小心啊。
2: 没事没事。
5: 怎么炸成这样了，照相机的影都没有。王部长，一发导弹有这么大的威力啊？
2: 不是一发，是3发
5: 啊。3发，
2: 一发导弹上去是3600多块弹片，一共3发。你想想，10000多块弹片再加上弹体本身的碎片，能不炸成这一堆废铁吗？
5: 哎呀，想把这些碎片研究明白 太难了。
6: 怎么，怕了？
5: 有一点。
6: 哎，红军的时候多难啊，我们都没怕过。朱德同志说过，红军的字典里就没有困难两个字。
5: 可是，哎呀，美国佬的技术和理论，我们都不懂，都是空白啊。
6: 不研究电子对抗，小米加步枪能打败敌人吗？
5: 我心里没底，但我有气，底气。您就是我们的底气，我答应您。
6: 哎，这可不是随便说的啊！
5: 我下军令状，按手印画押都成。这硬骨头，我愿意啃。刚解放那会儿，我们100多个在国外喝过洋墨水的知识分子，被滞留在上海和南京。您听说了以后，立刻派人把我们接到了北京。您说，新中国刚成立，国家需要人才。您建了研究所，让我们有了搞专业的地方，让我们这些学成归来想报效祖国的人有了用武之地。
6: 当时你们也可以选择去国外，选择帮美国人搞尖端技术，但你们没有。国家一穷二白，你们留下来了。我当年参军的时候就和毛主席、朱总司令说过，国民党打江山是为了老蒋，共产党打江山是为了老百姓，为了人民。只要这个不变，我就永远不后悔。我会一条道走到黑的干下去。
5: 嗯，我也会一条道走到黑的干下去。技术我来想办法，您就放心吧。
7: 老王。
3: 哎，王部长。哎，
7: 老王。
3: 张工。
5: 哎，
7: 所里呀都安排好了，大家的士气非常高，都回家准备铺开卷去了。
6: 啊，干嘛呀？
7: 吃在所里，住在所里呀。那这么艰巨的任务，那还回得了家？
3: 王部长，我通知食堂了，把吃饭的桌子改成大通铺，接下来要没日没夜连轴转了。
7: 对，
6: 好，是有一场硬仗要打呀。小芳，
3: 啊，
6: 飞行员那边有消息吗？
3: 有，发现飞行员的时候还有呼吸，可紧急送到南昌人民医院的时候就不行了。在他的遗物里没有发现任何身份证明，只有一本圣经。
6: 哎，可惜了。他相信上帝，我们不信。我们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相信集体的力量，相信正义。
0: 接下来一场无声的战役打响了。

0: 美国U2飞机技术研究小组派专家紧急飞往台湾，专门收集萨姆导弹制导系统的工作频率情报。仅仅用了两个月，就研制出了一套新的电子预警装置——第12系统。研制成功后， U2飞机又开始疯狂进犯。
1: 现在开会，首先欢迎地空导弹二营四营的同志们。这掌声不那么热烈吗？再欢迎一次。所里的同志也都到齐了，咱们开门见山。今年3月和4月，U2分别2次潜入酒泉和兰州境内，
2: 激发萨姆导弹都没将其击落，我知道，每个人心里都堵着一口气。失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所以组织相关的同志们一起分析分析。下面，先请发射营高营长说说现场的情况。好，这次的情况啊，非常奇怪，只要雷达天线一开，那飞机就跑了。 我们的导弹在右手，它就往左拐；导弹在左手，它就往右拐，怎么也打不中，太奇怪了。哎，这是什么情况？不瞒各位啊，打了2次败仗，都快把我们给逼上绝路了，这简直是耻辱！哎呀，
1: 这场仗是一定要打赢的，U2越来越狡猾。
3: 要和他斗智斗勇。
2: 张工啊，
4: 哎，你怎么看？
2: 有一种可能，是不是飞机上加装了新的电子侦察系统？什么？新的电子侦察系统？而且是没见过的，或者是新研制的。这个系统能接收到地面导弹雷达开机的信号。 所以天线一开，敌人的飞机就收到警报了。
3: 嗯，很有可能啊。
2: 从制导雷达打开天线到飞机成功逃出导弹有效射程，一般需要20秒钟时间。我们可以先不开导弹雷达，用炮瞄雷达发现目标，然后把炮瞄雷达的信息转到导弹的机器上，等飞机飞到导弹有效射程之内，
3: 开机就打，让他来不及跑。哎，
2: 这倒是个办法。先不开导弹雷达，用炮瞄雷达，这倒是个主意啊。
5: 是啊，
2: 哎，这样行吗？也就是说啊，我们采用压缩距离的尽快打法，尽量压缩飞机飞临阵地时，我方开天线的距离，要确保在这个距离开天线的时候，敌机来不及拐弯逃跑，
5: 就给他揍下来。理论上是可以的，那压缩距离是多少呢？应该在70到45公里之间。我反对啊，在苏军的战斗条例里，规定开天线的距离是120公里。你刚才说的70到45之间， 严重违反了苏军战斗条例，我担心会对导弹的发射系统产生不良影响。对，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严所长，还记得吗？苏联专家撤离的时候，把所有技术资料全烧毁了，我们能依靠和相信的只有自己。和先进国家比起来，我们是落后。
6: 落后就要挨打，可我们不会总被欺负。萨姆导弹是苏联人造的，早晚有一天，我们也要生产出国产导弹去打击敌人。
7: 这个尽快打法，我反对。说说你的理由。120公里的规定可以适度放宽， 但不能低到45公里啊，那太离谱了。如果距离过

0: 近会有巨大的风险，这是在挑战兵器本身的性能极限。这要是严重的话，
1: 怎么样？
0: 导弹会在空中折断，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不再受号手的控制。
2: 对，是会有这种情
3: 况。可如果导弹性能的极限大于我们的认知呢？或者可以试一试吗？
4: 试一试，我反对。
2: 这速度和距离的测算，在极短时间内是完不成的。我不是反对，我是说，完不成。
0: 这万一要是出事啊，后果谁来承担？我举双手反对。
2: 是有点不真诚啊。
5: 是怎么能知道？
0: 不然谁？
2: 但是，可是
0: 你说谁负责？
1: 我觉得可以试一试。
4: 老王，不能试啊。三年困难时期刚熬过来，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国家目前太穷了，一发导弹多少钱大家知道吗？几十万卢布，啊！这几十万卢布能让多少老百姓吃上饱饭呢？说得轻松，试一试，那敢试吗？
1: 我说两句啊，长征我们都走下来了，那是军事史上的一次奇迹。没有人规定路线，没有人告诉我们应该怎么走，每天头顶上都有敌人的飞机，身前身后是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但我们没怕过。在座的大多数是那个时候一起出生入死打出来的，我们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对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最熟悉的。到了今天，解放都十几年了，为什么不敢打破苏联人教给我们的旧打法，试试新打法呢？靠战术是有限的，要把战术和技术结合起来，才能度过眼前的这道难关呢。
3: 我同意，应该试一试，出了事算我的。
0: 王部长，本来我是反对的，但是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咱们当兵的血性就是长在骨子里的，我不怕，可以试一试。
6: 我同意。
7: 我也同意。
1: 严所长，你呢？
4: 少数服从多数吧，但是我还是持保留意见。
1: 好，那就决定了，我们连夜再把雷达的各项参数详细测算一下，下一步给导弹上刺刀，跟敌人打近战。
8: 压缩距离多少公里？48公里。完成所有程序多少秒？
9: 12秒。
10: 不行，还要快！
9: 开！
8: 零号、
9: 25、
8: 3号，收到。
10: 打！多少？
8: 46公里。完成所有程序10秒。
10: 还能不能再快些？
8: 再来！
11: 正当地空导弹部队加紧训练，准备再战的时候。1963年9月25日，一架 U-2 飞机再度入侵我领空，有恃无恐地在西安上空拍照侦察。
8: 报告，目标距离西安60公里。好，制导雷达开天线捕捉目标。报告，发现目标，锁定目标，导弹准备，准备完毕，听我口令。等等，不好。
1: 又让他跑了。三营和四营先后开了7次天线，都没成功。
4: 听说主席发火了，命令我们把打开的天窗关上，全力以赴，勿歼入侵之敌。哎呀，这开会呢，你哭什么哭啊？哭就解决问题了？同志就是麻烦。
1: 小芳啊，有什么委屈也可以在这里说一说。
2: 王部长，我不敢说，怕您生我的气。
1: 哎，那我更想知道了。现在就我们三个人，说吧。

0: 我是自己委屈，我是替您委屈。刚才在研究所门口，我看见您的两个儿子了。
1: 哦，哎呀，这俩臭小子，咱们是保密单位，外人是不让进的，他们来干嘛呀？
0: 说是想来看看您。
1: 看我？哎呀，老王，你还不赶紧出去看看？
0: 孩子已经走了，他们不让我告诉您。
1: 您都好多天没回家了，两个孩子想您，就隔着研究所的大门往里看，想着也许能看见您。其实他们知道，您一埋头工作就是十几个小时，他们压根是看不见您的。他们就是想您了。哎，我也放心不下孩子呀，我更放心不下我的老母亲。 解放后啊，我把母亲接到身边，我多想好好尽孝，但哪有时间呢？敌人的飞机还张牙舞爪的在天上飞，眼睁睁的看着他却打不下来，我能躲在家里享天伦之乐吗？还没到时候。敌人侵犯我们一天，我们的日子就一天不能安生啊！
0: 王部长。
1: 您这些日子受了好多，您的母亲看了，该多心疼啊！对不起，我不想哭哭啼啼的，忍不住了。女同志，就是麻烦。哎呀，好了好了，芳芳啊，行了，别婆婆妈妈的了啊！哎，这全所哪个不是连轴转？就累我一个人吗？你问严所长。 他都要拿枪逼着技术人员睡觉了。<笑>是啊，谁都顾不上休息，都顾不上回家。三次失利，啊，三次重创，压缩距离已经练到45公里了，连飞机的边儿都没挨着。从苏军战斗条例规定的120公里，到现在45公里了，老严啊。
2: 你还继续保留意见吗？
3: 我呢，现在是彻底解放思想了。这马都跑起来了，我手里还攥着缰绳呢。
2: 那你的意见是？我的意见是，放开胆子，不要被以前的失败吓住，继续挑战极限。万一出了事，我去中央检讨。严所长，你不反对了？
1: 老严，你是怎么想通的？ 还不是因为你老王。想当年，你半步电台起家，白手拉起了一支队伍。长征路上，红军没有遭遇过一次伏击，是因为有你培养的报务员保驾护航。就这几部电台，你说说，让你玩出多少花样？啊，什么前清后重，什么交替法，单向通信法。
4: 专台工作法，都是你想出来干出来的。<笑>眼下这场战斗，我怎么也不能拖你的后腿，不是？啊？<笑>太好了，老爷，<笑>我们已经经过了精密的测算，是有理论依据保证的。嗯，下一步继续强化，以力再战。好。1963年10月29日。
5: U-2飞机再度入侵我领空，疯狂的进行开照明侦察。台湾所有飞行起飞，由温州湾路径向山上方向飞来，飞行距离阵地120公里。
6: 同志们，这套动作我们已经演练过很多遍了，沉住气，准备战斗。
5: 是。
6: 全体注意，尽快战法开始。
5: 敌舰距离阵地60公里。
6: 牵制法，导弹3发，38公里开雷达，消灭目标。
5: 是。39公里了，开不开雷达？
6: 再压。

0: 距离38公里，六十六秒，
1: 这是个奇迹啊！二营胜利了，我们胜利了！至此以后，我军又先后击落三架U-2飞机。 发射了我国自行研制的首款地空导弹"红旗2号"。1973年，王正接受周总理的重托，用三年时间创建了我国第一座地球卫星地面站。即使

0: 13日，王正走完了英雄的一生，奋斗的一生，传奇的一生。
1: 妈妈，
2: 我的儿啊，
1: 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就能见面，我就能回家了。
2: 我知道你想妈妈了，想你的父亲，想你的弟弟妹妹，想家。妈妈老了，天天盼着你回来呢。
1: 妈妈，您的儿子王正来了。
3: 报告毛总政委、朱总司令，又截获一份情报。
4: 电台和报务员随时待命，不管阵地上发生什么，报务员必须全神贯注。这一长一短之间的不
3: 能想到的根牙子，我不会丢下你。
4: 只要这五年，我就永远不后悔。
3: 你要为你和牺牲的战友们报仇。
4: 除了电台，就要靠我们这只手了。
3: 一个一个建立新的根据地，需要我们在空中架起桥
4: 梁。我们应该成立一家通信材料厂。
3: 只要爱学习、肯钻研，我们都欢迎。
4: 部队要电台。我们就拿得出来。
5: 人民和民族的利益，我们敢于打击一切。
4: 这是我们国家的主权问题，
3: 不能拿原则做交易。
4: 以我延安通信总台为中心，
3: 是那个时候一起出生入死打出来。这是个奇迹啊！
4: 给导弹上刺刀。
3: 我们的动力来自于人民，
4: 相信集体的力量，
3: 相信正义。
6: 王震同志是右根的，他是我军腾心耕作的泰山鼻祖。
0: 毛泽东同志曾亲切赞誉说：“王震同志是有功的。”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半部电台起家，一生征战为民，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他的名字，王正。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王正将军》第三集，音乐左派，录音合成赵涛、鞠刚，音响效果金航，剧中人物王正由彭瑶演播，根牙子由张烨演播，班长由赵之文演播，小刘由王晨光演播，张工由凌云演播，严所长由惠龙演播，芳芳由武凤春演播，高连长由杨默演播，毛泽东由敖磊演播，朱德由郑恋演播，周恩来由任彦民演播，母亲由杨颖演播，大娘由张子墨演播，美军官由赵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浩宇、崔晨饶等。解说萧霞，出品单位常州广播电视台。
7: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他的你，三九六年站列在数据推测仪。
2: 新闻界公干部说：“咱们三九六年站列在数据仪。”第二个年份的数。他说你龙安县江岸边高速路引来越南经济弱局的级别落汤不太阳烟。几个主席习近平给欧洲各国的重者军队昂萨电台改革当年越南经济弱局的重新他的特区给激动落到南州的习近平新给娱乐媒体把他微博媒体的级别特地颠簸了送回写电脑去。社会卡当第三卡给越南经济弱局的经济团聚年代级把他特地给两个颠簸的送话，重新运用了他的用话的工地点的动画，撒空批界给团聚的中心军械美化的切入动画，迷茫用团木头初步的用话的工地动机，恐得颠簸不行于宁夏古原重叠的西极总兴隆重叠下凡重塑了，我在出港时是扯大了精力于，明年入来了军团王工地动画题。天啊，拼命都准备多岁所在地停留行列团列领导军列，三年提前团列空白及归属开前行动军去。行列现在开列阶段接不提，出门呢，紧急扩张列连续突破中去。

0: 问题当天，各级监察在瞬间程序间接给其他的团队教授对于演习教育，欧洲各国的目的来结合讨论的，龙岩一派给推广说他，今年越南间给弱小的列队被派了。习近平习近平给新列团重新批准了托克派的松土采取土活能源，年度二十七六到七派了。习近平习近平给推入三派了，农具三百千亩的归地动为小民村的土，重新他的给特区拉达的丁十七不谈，结合给重新他的给苏联弱小的总拉解决了持续性的动画。永不满为弥补他，他给中国为社会及越南经济弱小的难处中年，是越南新给娱乐代表，他接到外国侨归别，面对难局。他对中央给一些安唐兵人，越南经济人民弱小的侨居，听唐波的电报谈及，体贴马拉人心给规制讲解语。三年卡给德国采联他弱小的难处，军队昂推上到当年，娱乐代表他拉里扬微博的照片，推到到三级基地。免得他听对了信念，弱小的吃得内边昂团结起心去。安徽铜陵区新疆人民娱乐媒体部级别德国青年马拉拉电联城市前面前辈问到动画堂，陈美坚给来对面了听对的训练，这些的结巴。芒草给责任安大信念，让电托人手七八级，决定西部一切给蓝水水吧。德国青年给客户重新给芒草用了七八级吧。桂南经济内壁妥当切吧，玉林卡地弱小的切与电器密集吧切切行与，同里重建的新列塘重新聚集，人不识别德西吧增行起，按照宇宙角度给拍给推速，卡地弱小的定义，桂南经济内壁弱小的都聚集了这段时间，年个月呢，我怎么来写到它，我怎么来提取切吧，我怎么来弱小的切吧，特地送土不当切不切，忙做给让点空别东边，桂女桂壁土不切与。团队他连续年欧洲芒草以百派的用别各色型。三年卡期从前百的这年，预报团团体组织团队了弱小的切入点给切不谈，借用其组织团队了弱小的切别集团部过了统筹了七年的给予。河南信阳淮滨总体所着做女湘潭重叠给延了所着女重组人别库尔康西别人松团队弱小的给南北切别当年开了年团结决定重新都立住了规制切不谈铁蛋切不及陆秀谈连密培训动画所给出不及的给连切不芒草给他二年时了连秀突破切别他们极力及协同突破切决定不是三年提给全国开了些给团结经过的话章程给三个月了库尔康提重新都组别上下七旬年重新给他托的那边年岁女把偏居的托居的循环提示谈到芒草那么了永不颠簸又把他列给胡尔森家哈将给钱不多按照推女颠簸昂托的信念给列他芒草求你不如偏给托把他推目狂批用掉文具的穷一直解决他留到我主编把立队给用给欧洲美国给年女细菌没吃松多年纪的给月经天能新路聚集年龄弱了他新型给年年龄给定居科室每次给年龄从大所用所给其他聚年每次接通送给人新型七日连续突破穷月中心给基本人心给连年他连续弱久的给扩看昨天连续所给女伯准备前年新型南公所每次接通国家的计划连续突破新列堂中心部弱久的司长徐建明给列新建制的推进民动化团修建冲突民动化谈把团结的些群众解脱越南建议弱小的列队女婿越狗他们进行决议德国采联给马拉推上的动画团加入七个动画三边南边弱小的切得修建的动画团推送某团年村内开放给秋冬弱小的兄弟解决议重新他的给村内弱小的总来解决的区别戏剧修建的当年新路局给年龄他中央第三级内定给弱小了重塑了家庭弱小的他基础给弱小的接了规定动画他他的给中国的为社会级公平级六百七十同居了解决的切入铁蛋切不及于先年内部级别芒草级团结所谓的区军团昂建立他德国策略切的刚刚为特区切入了规定动局延续送去
1: 第一个雷公内部为内区习近平习近平给不再做外国人从这个社区的教育年从这个停车间头组装社区他们进行开进行影片迷茫从这个给都市全有年来到了七八趟国库忙了这位趟特区忙了这位偏着忙了这位这些年从这个社区的来电卡定时趟习近平年代国内别的忙错的投资的趟基础的第四节军队安全的东西年代那些 龙阿金给家规军阿别古族罗罗三年开启

0: 上海黄浦区半松园南充乡区市民新村中美地区图，中美朱国利益，错对库鲁区云朵国林新区。
1: 朱国利益，谈得眼看不提，急不插手。俺做三百几不图，人数给说不出干谈，三句约不谈，拉瓜图，眼看别这么的几次谈，气得觉得没到多么热热气球雨。他留大话团班了，直接书记习近平去上海首都西南阁朱国利益钦都片面，对抗给内村的内定啊西南雨。空气，忙错接团大七军仓马的辛苦的切割不谈，忙错接错完呢，钦都引来，给团员行些送雨。
0: 直接书记，档案中央去重庆的列团了，采取通勤时间约不谈，三对谈对对，制度、定数点吧，西北、日点阶级停止前的民办重庆的组织小组开三点不谈，重庆的南给地区宁波九十小组提案，路子开进行行些那段约。听闻托港宁北干了贴价引行，他在宁住谈三句几句天，他在金山日日拆进村片让去看不约不谈，投诉投诉了清白银的罗给约吧。 相同觉得没到多么的预备罢了。半松园中南区市民新村每段区间对内给补贴，我在特别来做请愿。上海重庆的康北土南区局局长宣判，梁玉英去。三区集团特产区派了点村级团大群群解释，因那两天来，芒草区特地策划了人力车票送团村级去。 俺村芒草县策划七万团，刚安七万，甚至七万，如果七万解决来团南开车迅速下来，从今日十九日谈，西林县小区所芒草来团我南十九县的芒草县托普村团结束了，结束了在军区安七路东区西区域。地区宁波九十七九年芒草县托普村团结束了，结束了在七路东环来团开心实行。
1: 罗安县给拆过全额别人，借用机来过三度组别充电器，地区宁波支柱集团阿东九十七年，地区阿东了车站地区建筑军团九十七八团，不电充电器，车外拍看，全用的准一百十。结合空白团，九九二月天看电价九六六马九十一根棍花，关门去。
0: 俺村对抗他重庆的他重新组装部队，俺们这些托团员去接托，团员去人会，每三届平单位有重庆的去办两趟，去客店去补相，去客店说三五不两场为组装九十七九六加九十七九趟，你到你说这种路了，没有细菌沟通就是启动手机规制前的重庆的去三五不两场为组装去，每单位去看叫什么天，密码忙说去错啊，俺来第几点把这就信息就有。
1: 内车突破七九年，民办重庆的去都是南联大的会，现在啷些也不谈。丁秀店被重庆的丢九年，民办重庆的去军区岸空白东会，民兵开进实行。重庆的十九日七八九，重庆的去丁秀七路东华堂，重庆的去宿舍地在列车的各地东华，重庆的去出路塘学院南侧区的七秀七路东口。
0: 宁夏银川区地块特别重庆的去南边组装了军区安各地党委团。警方迅速安排越秀吉林铁三号所在区南北店边，宁对南北牌儿看守，有个车牌。重庆的去学军七十八头牌，赶来他去南店突破马赛，吉林去南区去孟西乡送突破城区。 银川重庆的土塘区重庆列车土塘处一主任杜良军去。吉林铁干了点呢，吉林群众食堂冷库的角色是一百塘，团委托铁瓦土乡村安置站安塘团总新派七九塘组织拥挤进步实行。七九八百投诉，七九拥挤进步铁南镇北局重庆的去学军他就南店突击学解决员。
1: 日电重庆的组装七九年，重庆的十九日采取给南团开心实行。他路内送三年开去，人力重庆的组装了军械没牌的各地高速单田，南区集中了电台，北区土匪空白了各地动画台，北区土匪策划准确。雄安区，雄安重庆的自家电台电话的切片，重庆的去来去满了好大准信息。
0: 江苏滩陕西所收购区，每头人流的电台，第几期电力接收了偏南转的三路东西边人流中间的忙部，忙做起错话体位，电价谈体位制度电盘的九十信息。他留大王安排了，让这几节课准备重庆的十九日去七点拆过通马的重庆的十九日去龙安镇去拆过江安把我所贴这些去。
1: 前个月，重庆的十九日去团聚人民团，来跟一个冷天湿热节，开始说不谈，冷菜做，开酒摊，做点来跟看你说这什么东西。对抗他重庆的他重新。

0: 总政部部长宣判，请爱想起。芒村联席帖康巴亚布组中的国际动作组委一百团，从今儿他从这起地区宁波军区案就归协判。地区参赞组中协调所动画，从今儿起级别协许部协调了动画，从今儿起速度政治麻辣推上的动画，从今儿起军抗麻辣严肃七八届一团年，部队错位派抗对决这些局势。
1: 康巴亚布组中的国际动画呢，从今儿他从这起地区宁波军区了，军区案国际动画排谈，地区参赞是军区组中七八天，中央向苏区宁波军区领导那国际动画排了，三对他带队制度、点数点判，西边日点这一停日间起，迷茫中今儿准备局，忙错起地区点排错哇，我军荣幸军。习近平起。
2: 迷茫创业的迷茫给组织七八团，迷茫创业的迷茫给七度做不赢。创业的你，迷茫集团啊，策划解释是影片；创业的组织七个，你把图迷茫拿出团，带队员外出去提，开车迅速交把团，天空要雪呢，迷茫了，扩展车轨系统去。
3: 第一个问题，别问你是，端着你落实部主力团结的团结性。明儿，甲水龙组团查起来。
2: 垂塞托瓦索铁厂别能西及，端着团结了战龙眼睛行车去。三年卡给年岁规矩普大七八趟，新给托他们松江十三千年，罗列用我的北村坑渡七星去。有的马松空，甲水龙组没啥开团呢，七八差五破百斤去。广西南宁重庆的边阳村新学重庆去，我们这我的各自投诉，出了团呢，重庆用给这些就是处理给我去弄去。
3: 主任点评给团长接续南京会议，到团别再过年秋之际，师兄给车队牛都小学这组去，人打了我对全国的交通规则的，你是不如两个来吧谈，到团别再交通人把了，我们这没接到你的团长团长参吗？牛都级别来团，立足不行，越级些不是。新团结全军冲突动机，新学重叠机，新来七团苏兄去，有规矩重塑建站两年，团长是热心，女士跑遍这只水吧谈。 三十九年，牛都塘苏港，拉了杨团结接前辈出席参与。新学重叠密码师兄给古今宣布，为兵求义。大家重叠层面，牛都立足重要不谈，立足重叠，解决国家扩张前行，清明节足够立足重叠，解决国家扩义啥国新月节节月。为兵求义，俺最近几天呢，清明节新南给出力了，托他们谈，南边女性文化促进级别立团，昨天都送了，他们今也不写给谈。
2: 团总说，区多的委员部年初七夕去了当天，开出香火坛，区了国委内部七十多个人士聚会。你些对嘛了？四川第三十万部了，垂塞土委那么些军团安团不谈，改用给新竹东区七寨塘部都江堰新竹东区去，区了七位团来约的，新竹东瓦塘，国人民电信人民安区东瓦所给七十局。
3: 四川豫剧及调拨了社会的新区正规局区长团，就所列队了兄弟一不是。都江堰区委批给的呢，区扩团团处于经过的话，刘强去。主区街村，俺村人不记下呢，调拨了社会的新区正规了区扩团建设，没出席他们同区的团团前往俺团三届三八的，那年给推送了，没出席他们去团团联盟团。
2: 成都塘德阳、绵阳、遂宁所四个团重建建的调拨了社会的家眷，目前十间屋中压不下了，新来天国给区扩团协议解决不是。新来塘中西部以二些工得及当年，明儿端出地主及推拨几千里也不一不谈，端出地主、电表硬跑谈，牛鬼这些军队也不去去。
3: 新来塘中西部部长宣布张新旺去，推到头年的当年，我所插手谈，六十多票彻底也不接的。那些军官情绪所动，坑都不解决谈。解决了国决谈，两国两局，不断国决接了官的当年，那边那些冲突动决谈，那些越轨，端出谈落实被主任罗列用了，最难解决些解决。
0: 第一个来困难被问内去。
1: 阳塘边三军车站到我组不谈，老林打的回，老总老师比村，陕西西安塘甘肃定西县，老总了电台，老林外了各地当地，老总老师谈，忙说了偏不准判，空白了各地动画节，送至他们手接托，老总老师了重整我托把了各地东西去。陕西西安去，忙错的卡在轨道上，刚挨起话，甚至起话，如果起话节给那段的新天，忙催查完我也不住就提，他们进去下了今天，老林我一出，老总老师陪女军前面把了七路东西去。当月的七不错，第一个冲浪的军天，忙错的三七路的连车去，场面短片，第一个来段去，托他们第一那段的面的，西安去来段七段，整个这组车的，几所来段不谈。
0: 对抗他重启他重新组装具体那天前千百卡起两支托那天他就签约地区的孟西人家娘说他小学托他们来去说超出给他切断进这冷露体切得不卡你说自己端去把他人家前呢日卡给地区来端去那端这些他重东举着签约把他许多期间忙为地区家几千年举着签约 陕西省前西安重庆市重三区汉源警宣地区的村民李瑞军去，他的地区用三百多天民族，俺村老街南区提不几个图片，提俺男生提到了他就接送，他的俺村我呢，绿地生气多解决一把事。老村老师比村西安去，忙做你张去团大年过三天，可有张着春天谈，这个俺我都花了举着些把。 小区居住解决了所有的，切断最终切的，满足给人他来去切别的，有人去这些水域把水。陕西省前西安重卫政治部部长宣判，宋云军去，俺村直接书记习近平给杨塔别，最终切这大娃做不谈，拉里的预告去南县开清，陆总谈拉达的丁十七不谈，满足了偏不准确的，最终给切这切血铁的最终军军切判。
1: 芒草日常去各自团大其中没把仓嘛，开始人民安也不做怕。芒草也操作了团结，说了接触了解军械没怕了，七十多万借钱年。芒草年，陆总陆续出来巡回，用到三百团，那把三百，从这三百，我说操作把钱就信息送去。甘肃定西县开设定西区聚集群众，才就群众七百团，当月来七百整数千年，西镇土等西定西区都九百马赛。芒草也三家的独立七百人啊，有把事。
0: 雷米顿北拉在切阳给那段雷米的定西也德国错把孙田，米秀天空塔基础跟送，就看他重建了塔重新组装，郑州所千把塔两百。

내년에 롭중

0: 집주 택투바 체파
1: 낙세 년좀타 깊순 시간타 쿠르유 년바 돌교로 시지 전개 토네 구디 동화 나잠네 도로와타 충선네 도로화 동디 동주 내라 피부타 내부 용화 체파 팀다라 팀진기 중장라 송급 차괴파 규지 제자 타주타 리제 규시의 27바타 낙초타 년초기 깊도 내피 레리기 성수이기 능초타 주리기 동자 제시를 체파 昨天天空塘社区明日节的托孙聚集社区的各地当天，纳措塘年措准备拆迁灭霸的收购盘。这月底下起，若来前天，截至此举，推过仓土动画塘，截至明日举集局的孙天，东地念了开不塘，东地偏过全部，东地内部节用完拆过盘。芒措内困境清不切别，纳措塘年措给年措了明天。
2: 第二个月，你别不念书，你些工，十二个月把了，拉萨重庆的密码师兄，三九六兄弟扛起作弊，三九六用着从头到内写到穷活了。你都你这样老了，拉萨重庆的去，中康了点呢，重庆的做别端出了名的，给个给中康西北多少组长了，工地点的单位，重庆用给中康苦肉给比赛，军队昂给用给军队的参与。 罗氏部克隆给比赛那边人长多些，该局局各个差团些呢。该用给做那重庆的，该当出去直接去转呢，昂你把留去。就算浙江塘中康拉萨南部边线，你到你这样老了，拉萨重庆的给中康了点呢，重庆的组别端出了名的。该局给中康西北多少组长了，工地点的单位，重庆用给中康苦肉给比赛，军队昂给用给军队的参与。罗氏部克隆给比赛那边人长多些，该局各局各个差团些呢。该用给做那重庆的，该当出去直接去转呢，昂你把留去。就算浙江塘中康拉萨南部边线，你到你这样老了，拉萨重庆的给中组区比赛，各级人数被测试的列表，样呢，提列列表堂，同居全国各级区比赛龙赛，该局加成员。拉萨了，各级单位重庆的给参加最新投票的马赛。
3: 收入当了，纳税人当团体，各级别端损失的当团重要。提到这批，杨成荣所属三一集区卷土统计一部分，三里提给，给我那么认识松江的，凭借文献调不脱吧，热衷参与。中康给松裕点多动画团，接不起，拉些，江都批给给凭借三米七八的团队参与。那年重庆提的，让各种给西安人民，人民重庆的给参与投资。
2: 中康里内给科室门外，过了这些东出给是不是协助拉什么这部题？芒草这些大年东拉什么了？偏这多年，中康松江塘芒草电子尼格了，还有六月给偏不投票。你到你这周六了，拉些出色投票松江塘，比赛投票批给了模特机动前天，人塘投票中康给制度点被拉萨，你们都准确些。
1: 这个来看呢，别问内区。 宁夏空平常以开启人员团、纳为所购期，采用人员人力预告期，各在垃圾场、规矩、别端新旧级别。南站厅拉萨的国土巴士。南站厅内，平壤群众参加七夕周年新旧三百团，垃圾新旧期，周年南站新行行。中国千里看，错别三对新旧看起艰苦活团。
0: 平常每日六间堂，中国千里看重庆江道人流垃圾新旧零售，两头修炼拉达的七八十。拉达的级别提高呢，年度年收资助率达到筹备财经银行，年度年收资助率达到二百七十五十多亿银盘时。国土从头到，青瓦电厂被日期开建所中期，南站给地位表达 IP 的城镇人流级扩张八达拉级别国强计划团之人流得十七零堂，人流一十级来的堂。 保障不得来，这是我们集中团，我是宁贵杰，曾经前面给老在所，新就给男团体，年轻团别的七八十。
4: 토브리 당 젠즈
5: 비리 당 냠레
6: 시디 당 공피
7: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8: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9: 싱글링게 공캄사 샴레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피에 리젠 시구힌 텐디 리젠키 낭튠조니 제주주토 中科批给给孙秀操玩级别国食堂，中科越国土改变策略主题，中科南部三百万别国，听日间组装几个面板图，迷茫电话人工级别国，中科美特人类给科了几波，偏不投给了规定东兴级别国，以及他中科一片岩裂基地。 推木托,自度点别中国旅客学生学别国。入王台,中国台,入王台,边角从天阳来起,帕斯草图别国所行。下面听地里程起,南团十七南先转呐。国一中国台,科勒视频,在去七月做二口新学。 他这种口用钱,期间期,与国货,体外忙我期间。中国年,女主接不提,追去南就地,在就去,中国边角期,孙秀堂,人类期,以往中秀,操作不及期。人不堂配,中间期,地位从这年,那从中兄期,天天从刚中中发生堂,虽君期,老师所在团在年,端着期,人类团在牌。 该公司主体在去级别南北军前面牌改签新不堂修改女部军队案切入执行局。年冬女婿在处理大娃唐不年出北牌中国阿公列给会与国用部阿国同球路孙格孙就苏孙新不贴推送列改签孙就苏主堂成穷给牌入不是该公司用会与国中日共有拉索穷列 中国在就给以往出售军械面板切入金不堂。中国内牛柱旗接不提干，推入三边中国堂，期间期边角从天然这堂，忙心集团期六三不中心预报村预报社。中央诺片六千，人内边角新旧六零期更新，未碰就期，期间期越国和忙不用完内就期，中国的用文年，越国天气接不怎么银板。 南门配送组别在九年临时体外降息，从这两天，每日在线人工产品中馈赠送女主阶梯，中馈日准期购票堂、三队用车接不堂，随军期三两天开去点别那些所在团在参与阶梯，推木门一片，人年前夕结束，城镇东镇堂日点进驻所。
3: 得的些许专业，中国所外鸡蛋、羊脸切不烫，三角烫、人脸三对，外面人脸虚假期团在所，在就南北两所两位专业，俺列冷素烫、南门煎期，中国是橘轮七八，追续同步食堂，我所牛肉天西，等过季节里，七个期如果的话，体外忙活，任意给用错中位给专业，中国西多烫。 中国的巨轮接不满塞，中国塘七个区级别别的塘，将这级别搬不起跟塘，天南修建系统可以不是。更多其他区级别，中国监控所用户，在就库有军队案，连锁单位西区级别军塘，开车特别不行驶。日东女士在我们大湾西边，从天部所提前出去。 中国内牛肉切片，结果热汤仍不被存，得不见其他热汤仍不断去其高速单位。中国如果汤，我所牛肉切片去，绝不忙心。从所前个右边，南部一团一不是。我国内拆毁，拆落西区军器没办，退过仓土进不汤。退迁国民贵片，西区军队案连锁进不。东区西部汤，进不追切去，再就南部所提去。 得的钱，军队案拖着进步。七个区越国的话，俺公司用的在就级别路子卡，下至南点突破，三队做军队组织最少去，军人士兵、娘们，军器没办，连锁送我接枪去。西区给基本军队案，六州党委堂在就库里有军器没办，透过仓土单位管理话。 中国在具体团在陈冠田，表达给人堂的规定单位教唆，共有九十人不堂。中国内牛肉接不堂，中国的越国土掌握所，给客人别 A P E，军队安全局规制区偏执团体，中国中日孙秀堂，国一送年文别，隔空开展系统可以不是，未碰就去。 中国三控加起活动，天空配送组合，所准推广账户，从列他的解决解决片，中国内牛肉接不堂，给客人片 A P 二，你这头接的人内越过堂，从列小区所开矿忙别天空都接堂，从大长江去送银堂，开边麻辣鸡肉接片，修改俺列几位给接再去从大长江签约几点下。 추세토외 권위에 치졸러 고모히 오티 Capcom nga le chewa ta, Capcom nga le yangpa, rinpo nga le ting sepa che ki gondhe. Zemlin yongki, benjo na nyamche chepa chun yu la, gekep ta mima nga le manhwa, zhongkwe peke ki kukep nyamche chetu jubu yang chun yu. Zongso ta, shibshu, rinne so Capcom ki nyamle ting sepa tu donwa ta. Benjo nyo chong zhongwa ta, mi chu rinne bire chepa, gui di dang ti. コロシピュ、ゼジュプ、ナレデピゴネ、ジョンクルギュプタ、ジョンクネ、ニュジュプチプ、ジョンクロシドチプチチプマセ、ジョンクチュゼトウェ、チチョゴジレジュンウェ、クガプサプ、ニャンジュトゥプチェギュ。タルネソン、ジョンクルユゴルトギュパ、コロシピュ、ユゴルウェ、ゲソマンブトプタンデュンティ、ゲコンソジュウェ、ユゴチョムジャ、ピゲシュクチンチンユプシェ。 中国给客内部与米托堂去客客家这边城市里温盘。他留了对托给用所与国托用客七个我米听车你懂你给国主国集团西东生不贴推送来家境艺术堂成穷西盘又不是给公所最坏与国给策略军前米盘出我贴中国人内与国重视压缩给不达片

0: 如果连南公园人住人不重提，那么见他英雄那边两名去，自己去如果话中国偏见西落这些，隔空三不是都有不是，他就自己去如果话中国人客，人龙长见他，如果去那许了大官七八咱们一般，所以西落他重视两名说，人家如果人体来看，还将搞不起去。 女士，兰科团结电视剧《铁》，兰科西部塘，贵州老街区人民素质，个人里下，他二十年大众吃不糖。贵州一中西部团结《铁》，新片七句几句兰科了对不糖，从此刚才不留真多了点的，从此他给给多不了大型鱼不是，监控所用会，如果去英雄那边用错什么日期，团结给额头推送了胸前包糖。 中国的越国集团现在三对他，从此他给说开工他，年纪什么重点？自己去越国会，越国这边越人去，中国那边听日间去，那不拿错越人重点？台湾堂国军巧用这去，中国西到都把这去，军队干起东外就在东外，过一起的去。 监控所组委员如果去，吃了不消化，那么可以给连颠簸扩短切入不是？他留了对头，通前玫瑰牌监控所组委，七个月每天去，接东团结解决该其他，我东新不提。监控所组委七个月用去，该其团结团团他成群团送的，推送来该其送出他成群出发的。
1: 通奸玫瑰牌戏剧剧开篇，军队龙所绝对不穷去。铁蛋接起，你在两个人片，控制拆落去戏剧巧用难团结集体，拆落从看模特改革不谈，各个实习来去，军前没办接着单位。原先图拆用拆落图片看，那么军图改版，拉到卡巴集体。
0: 对别，贵的东主绝对不穿贴，自己去越国会，中国的在聚谈，中国的越国谈，中国的越驻基本人，平均贵的贴不谈，监控所组委在聚去，可这是不接不就在模特套着进贴，中国的用个俺的外落的旁边穿越不是。
1: 给几场节，越国人叫追随他，越国去祭奠识别他，过一段期去追随他，其他日谈人片。中国的改片改革没办法，最低中国电影，可能是一片卓越特别在他一万古秀稳定影片，越国民生结束最一片文件之下。中国开展这片，越国的改革多偏族中级片，两岸前军的片吃困难，你懂孙主老那个。
0: 让给去监控所组委，越国去细菌塘，编制军前没办法吃进去。监控所越国这边每天通知的几趟，计划古趟，赵松东报，阿国同桌的，其中俺给他新个日期，开始断续。越国来这边给闺女三伯寄信趟，多批是东趟，不是他为越国扩展配送措施东货。越国在这给民工兵都票票票完七八。
1: 越国去级别协助推送图动作，其实三不谈，其他三不日谈人不来。中国监控所用为越国去，两名军队连锁动物谈。根据越国会，他们能收到动物，确实点不算越不是。期间研究时期，中国可能是比人类越国团队比较了，迅速三不能提，咱们去人类越国团队军队却不谈。
0: 比赛多为配给了中国出席，立即举行越界点多。眼前，阿富汗给科普出汤，西单你去走几年用会，南军古吉普你去走几去，浙江塘毕竟说，我这说村支配不是。况且中国南边听日间去，虽然特别冷冷去，不过是到塘。
1: 给江先生去，俺们平均接些资讯，如果接不通，那么人类人工区别性，在朝十多动物节前提，阿非的去给科普中科偏改给俺们用老表谈，接些资讯不通，迷茫电话人工他用去，让给科普给不谈产品，听日间去做那么些，随时去给这个这个有些，义务从给去偏改来，中科偏改给多少通都不提。 남이 비해 미망 전소당 슈누소피에 중앙 오윤타
0: kawen gisi jingjing ki shu qi, ka fen ti pak chan na.

0: 中心地卡冷不脏啦，车子不塌，即便跑通，俺们搞些又不嘛事。他通，如果会创作了，如果接不塌，创新批改给中介，也不关心去。这个停车间去出差呢，中介他找不到去送一批。 浙江义乌各级村中途，推门走别空米，中区南边停车间去南部信息通学，从所那座堂扩展扩展店铺，装着麻辣菜素铺，可乐鸡脯炒片，其中拆个节通客，推门走别空米去，铁达去过了，坚持营养节约不是，肉王店给用了大五元两港去欧元，没有不及个去。 义乌以创作了全国疫情，光看入网店让生意转变创作了参加阅片、盲区和囊针几个月。义乌以创作你入网店创设卷土通过去，入网店我那觉得义乌以扩展前不你创作给用户看得明白，可能是被创设交片创作规律它创下了相对虚伪内部现实及送阅片。
1: 光看人工眼从康集团集团前的从所入网点七十多片，入网七个月不是。坦桑尼耶三十档，小诺的错落者，六级十六级。义乌以人塘里从所哪个别物塘，人工六团，可能是不山东图片，其中拆个节了，让绿不马赛。田明忙破，连续来对给顾客对不塘，经常体外忙活，从端也是工具。
0: 从完历史东土坝入去，三十地带里，鸟虫就有咱明白，团结他，鸟虫，苏州、青铜、连秀街这段去，满了推仓时间了，密片片，连住连队塘，从而更多东华，日晚近四十间日结送托，西单去人工家具体，边角塘制作片刻去，迅速了，够着不的。
1: 多少康心里，立足中区普桥塘义乌一片片给种植中华也能行呢？咱别给给客片片，俺们这档给用特大五元两港去，我选木纹白去，装饰给蒙西这个连锁动物塘，也能眼光起步，给新切口康一双，康达上么，新鲜档去人工家具塘，开车特别片，文静这个月。
0: 莫文白起，二分之给客民用文具给我那句呢？接单接的，从你可有连锁动物汤，从端买奶买着动物，连去吃着动物，中面从我就是连锁动物节，厂门里让给客别给动物生产品，新旧七夕开心些些。中国伢娘里，俺去西单去人工家具店，边角摊制作别给给孙秀乐，狗小婆到穷些送一不是。
1: 咱不会二分之克，每日南直去，给其特别接近去去工资，大木巴子去。中国空间单去，最近六零年，停车间组装起板，二百多，迷茫电话真贵不嘛些，给客拍开去丢冷车，早晚电波出贵不样，热就特别接送又不烫。空气停车间提，猛些只贵组装它，前日六在拍开它，就完又不嘛些。
0: 迷茫了，苦个准提，该去迷茫忙做去，三对女伯准备抗力几百，体外吐血。他听起都是些些，俺迷茫电话准备拍给给三六，接到接听，给客给六零头，给我通讯了。西单接听，接到接听，普给七十块糖，宁州点空去，六单七女去，拍给给七十男，热热心，团委所给会，帮不样七个穷些松下。
1: 刚才给用芒子操心的去，老面来团去书记阿木达去，阿飞的去给客去，让给客去团围堂送这些的，让你来参别停车间去，冷不洗，吹洗去去。中口他去给进内部托不你，承受我们不谈，样呢给客不行了，你去吃不来穷我些明白，边角军队跑我谈，记错他给点零零，穷我些日记送一不是。
0: 光看，现在别给给中国二分之一糖，中国两万几度羊肉糖，中国糖部这有几送一不是？你这里也巧用，也团促进去，六袋二元两港去空米糖。
1: 给用小女总经也阿月的钱，阿飞的钱别给你，中国糖，开车特别不及时接送不糖。光看中国你阿飞的钱，从端肉贴，给客不接受，糖不贴些。中国别给了，让我有也给中文全部买些，阿飞的钱给客不了，苦个干净些。中国养心感情为冲着糖，可追可追点不了。
0: 阿弗里克给克了，体外得病啊，人工给外冲所拿所下去。中国国贸局安瑞切入他，过了这部分开批任了，规定当天，阿弗里克批给了体外六百多年，染点区入过几个月接送下。不论提做九年前新生插班识别托，年些空价值百块钱。
1: 中国糖阿弗里克米特人流量列给六三八中国粗暴几百个月不是。昨天呢，明安快乐食品米特人流量列在米热年米热盘，滚烫昂配给转新去。中国糖阿弗里克米特人流量列定十度做我糖团体。中国糖阿弗里克，那当这天过夜点的。
0: 给动米白做汤，滚片了点的长下用我切片，充满人流了点的，只能三不足不接切切。熊长六团去，可了这片米特人流就跟麻辣对半，可了这片老焦去，多少滚切米白两天，老焦去六三不总统面热接滚下。所以呢，明儿可了这片米特人流别给贴，冷天明着火，你问月钱。
1: 六角旗正在开往前边组织切片，米特人流片给给冷天了，济南从来去这些托不月片，过了这片城西黑怕，俺会切入这个月。天堂明着话，中国国营一边糖，中控三边滚边去，对嘴真不糖。米特人流天过了这片，即便团在数字五列，再往去六七米子会，给客片片跟着故事，我也不是。
0: 包括威海区，中国滚片六寨塘阿弗里克南里区，台北当地六点七八四九塘，三对南厂，平均设备顶十七天，阿弗里克给客忙活，兄弟接替，米特人里提制作起团结女秀所，各个人解决去，六寨啤酒冬天了落片，滚片电器贴。
1: 六寨给东去，该给多少地？中国糖阿弗里克城镇眼里去，我住流水三月不是。特区地区区，中国六寨塘阿弗里克国库团结群又不嘛些？阿弗里克三年地区，该一座我不就六站，六角区毕业区这片，城市干年了没不谈。中国军控三边女区去，阿弗里克三边我村，我们这趟三边，忙都是扩团结又不是。
0: 阿弗里克新来了，米特人女了点的南面托，南部暖气温泉人的汤，团菜温巴托不起去，国库全部又不汤。中国叫去，南西人女给温泉人的出席，给客送出去我看不起去。中国温州不晓得天，阿弗里克西人去国库，天干偏不投脚，规定冬为天，卡子鬼头手脚又不是。
1: 包括威海区，过了这片米特人流就讲给南边去，中国托他把送托，充满人路，我们六连打月解决多。没人外控，上海入住别，咱们去米特人流俺们来赞助给三对空岛一个，你说这个一去，阿弗里克内容会给客就有不同。中国谈阿弗里克，六当这地过了这片米特人流就讲切个题，充满人路去，对着三江系统这又不是。年些空，以及多数酒店、七夕摊、特区、新酒店内，给几只瓦片桌前看得里，以及皮格色、开手、三个月前团建这趟连接个，以及他中国话，亲戚组的龙我团聚送微信。 给客女婿，你去俺们来，运气没白，我有注定十多津贴。推木头，再度点别中国旅游学学解决下。第六年，中国他一级五二，亲戚组的龙我团聚过会，老喜庆不堂。年前，多数酒店、七夕摊、特区、新酒店内去，一级摊中国这会，老可人就谈不贴。 俺同你去这批老年，俺同你去这样个六八去，以及他中国这回特区，俺就开不着钱又不是。
0: 看得里你,老口念出题,做件总这个事实。念出那,一级堂,中国出色头为念的题,没特别人的堂,拆给点家。科主堂,几点破出去,讲到女狗,正在孟西这个所,卡公所开票票。叫你票,博士念的蓝水堂,举起蓝这个车过所,准备火。给个名表着话,我为中国用狗,俺会规定冬日月季快月不是。
1: 看得里，一级堂中国给个名表着话题，并且打完了进脚堂，每日认真了解票。再完了，我国这个孟西托做一批，叫你不要别给东打，那么见了进脚堂，咱们那么见了解票，给个钱去，能是了铁柱接盘我去，过了这批就叫马拉给住了，规定动作去，追过头，推门给，让巧遇解决下。
0: 看得里，一级尼中国三百塔清真组片，二百塔阿弗里克给克唐布提示。明儿给克尼片，推着三百照片，中国塔一级给两万集团照片，七十四组计划。教育给特别肉点着话，军前没办十多当天。教育片着话，就在体外作为观念，别给中国人规定当月解决多。
1: 年前三桂片，入王帝建设开克里，俺解说入王帝新列针对他，入王帝给其从团委满端做了，今日七百个月不是。针对他，国非他新多门事所，入王帝肯定新列团在他，中国新主他，明明能出，女个三边直接接，俺解说端不贴。
0: 没那么了，中国堂入王帝编角从团中文去孙秀堂，拍摄速度又不是。国飞去陈松堂出题，三桂坡入王帝新列针对去国飞去针对截图列表去。国飞表达玫瑰级别列团不，一心被去表达起来题，中国业绩能进外贸端做手去，真做那天猛汹涌一不他。
1: 拉巴托苏荣高飞了，中国在这片还将搞不起片，内催就一批。入王帝新多没事团做去，真的多。何时没事日日新，车直奔啊，那边南下又不谈。新这去八百还将炸弹车体，闽南去一万股新血。团做去列团不，不提三桂牌。
0: 入王帝新多门市，中国人却被朝鲜托不他。提醒中国国产杂志去吸取老领导话题。三那天去连续办，新国全部贴票。入王帝新多门市去，中国专门南市三不市苏通人也不按错了一起点不月解决一不是。入王帝雄秋去城西连文百姓呢，俺当你是怎个说？入王帝光飞其中用不？
1: 阿哥同桌的鸡汤，今晚俺怎么心贴？老狗去新图三不对一不汤。中国第一，其中从事作为车速口语不是。新来年入王帖，改点团练习一不汤。入王帖新来团所去，国产杂志去吸取了点贴。中国从事公牛开店当我汤推送所。
0: 中国新来推荐这些体外盲文学期间，甘肃主题入王的新来听着见了，让的签约。入王的
1: KT 电力参与公司今年端头，科松干果糖、松门西塔水果所新来推荐拆单这些下游不谈。来端明天，别端配酒鸡汤这些加新月片，大果果民用文学期有望过去。
0: 明人为啥？入王的天门明明弄出公司，大江从大去，明明弄出汽车时，针对接不贴，还将温三退不一不谈。列队明呢，弗朗新去，俺去六十三八天，入王的南京去，入王去去。明明弄出，旅游车拖着小青东土不马些，得同新南土，得些三林塔，给我介绍一些贴，介绍片。
1: 入王帝内面新来了，六十几的狗，可端通面热气居多。今次你给他中国团彩票，他同中国开来明年我去开。入王帝马叫来他是他，早晚做不起去。入王帝给其从团委满团做去最贵三，毕竟通会女狗参与跟着公司，积极经历，力动去。 关注错，为小块钢铁，为小老团出国所，中国水平，女个三边团结，我最贴心与不是。
0: 李东奇入王的四中奇女个秋秋乐归地呼大东西与不他你女这些乐切都他南京国这奇西宫西剧拉达切不提中国武秀团子入王的七中奇

0: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 节目对战吧擦糖啊进农场军备呢地摊里也偏多有些地摊里既然去学不到的月写了这边几里啊恐怕家别的人呢此人逻辑用途不止列个主对战吧刚过的选备呢吕俊永为马车看多呀浪过人高边的就来越多不得地摊里既然去恰南月看你一万钱呢听过杨家的撇学动图
2: 기구체체

天不王不拉你穷七别推你别给人家给旁家堂修根什么天不月子路线差不多起压力啊还将搞不月不堂谈到平日子归途街查月别选给给路木些事他外头记录你东家没中你路儿狂给拉里呀米渠那么的西别总是干不起对不堂路线提中国平均人样成为托对你撒过几年没生活年间没撒压几个他怎么穿脱前在路线提呢东地来他是几位人样去你们哥哥托你在他的江边自动什么村本钱预备满些米渠那么的西别总是提哪里一年能心给自动村本钱预备满些米人能给金细金么金心就要是切赞项目亚林给你各国年级点了米森叔叔别送献体及三十难受

0: 天天想起松懈天里，自度点别俺们都是别松懈天气。写天气，无畏军气咋不谈？当小磊你咋不？拎不动能看，韩战无拉日多。自度点别俺们都是别松懈天里，记录你东军我老点不谈。写这个哪里呀？自度点别俺们都，俺铺端那点点温故事。俺让开给，坑日子么子俺铺端。
1: 开机自动电表文档，俺没人吐槽。我才请问俺们，俺日娃村里这边内行，开机第几趟，没问题去，俺没人，因为俺爹是接单有事。路线第一年，我们东林这边松懈是用不谈，偏去外在些东林他们这块，自动电表俺都有了对别松懈，你们是人家。 现在能看你常见寻个媳妇，此时生出来的汗，充血中来你人多。

今天下午两亩地铁超过那么长，我最喜欢给松懈天里写不干么拼做来给短片去吃。生气，大木西边那短片，咋写？客人真不写不提醒。松懈天呀，恰下边年里写么看出来他写不干么拼做来你去，但那位婆母娘东西边松懈你们几日写自己哪里呀？ 土路龙族隔壁菜木田，眼看着螳螂土成群，看着五行中的菜木田成群，田人龙族隔壁菜木田，看着螳螂土成群，看着苦心土隔土绿不成群，看他念土西边联系没穷下，俺也先不看给巧说有时间，但那些，下面两天给你做些题，先是难说。

0: 가좀 나오니까
1: 만주리 센티 키넘바 모자 녀양기 겹주시 준초
2: 모티 센타
3: 모티 센타
1: 교회 연비 루야
4: 교회 연비 루야

人间中文来客，昆明开发区措施进步提坛，周国区水军训练的七月了点点，天猛门迎别咱们去民用物业三十那月，出海荒木西西西边吹气，中门库库马蛋坛，热死门一吹气出。他的能行身边卡大吹气拉起卡巴坦落来给贴片锁从外吹气自己忙大气你们没多气这次切不去那么三天途就行点我错接把个位拍下这下雪

0: 超那么错，空气推最哪里呀？快没另个错，总是眼目客气，眼不虚心偏。下面了另个内幕头，吃这的钱先不能三脚拿说。
1: 米卡日子呢？陆总刚来起来，连个崔狗羊刚来起事了。杨家人从我家走进来，米子也拧过眼睛，米玉的脸全面都是死我事。
2: 看见人家进来了，可松脚的没样。干么日子呢？吕布罗查生啊，扩团几个月。
1: 给他刘先生啊，收别个脸，给他给几时间，给他去苏北去采去，感觉给他收着三个女婿，是个个事。
2: 给他给破坏土色了，后面送点阿帕那边。因那样，给他呢写了脚在去擦去，破坏的铁孔里都不敢写的切入个月。
1: 给他给苏北呢，车棚同学了，不查感觉有事，请用钱不呢？感觉人呢？车棚三要送站开几个月。
2: 既然明月地里从年前把的家表了几次，既然给苏北干了前不几个月。
1: 先生，我去继续住接，用你的厕所谈，你们都别准吃不赢了，要我命都关了。
2: 明月同，昨晚你突然点不起来，隔几天别赶紧忙热热，既然感觉热度牛把的起来，既然心口甜蜜，明秋阳光明都学了完心意，作为人，干脆积攒月粮。가초식이고요미비유나레닉처시유이는양북등민교를용화치바라능구남구기
1: 키미유비왕키미유디리야퇴닌디초부유비왕키미유디리야즈웨초지통나웨왕키미유디리야디기디원조슨포네비왕키미유디리야퇴닌기초
3: 南摩的团结，和解的南南念真学，谈得很简单，三心八意。中央密码关注龙天雷公的和解指南仪。
4: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5: 六九七段月期，
6: 六九七夜间月期，
5: 六九七次，
6: 六九七次。
7: 这个理解公开不撒，谈到林杰呢，三国筹备的阵地呢，中央龙城人称几个不立功，推开龙城去，老不讲退休级别的阵地是，俺那天的阵总的当年准修开密码加注音，第二日呢，魁北林杰给你那么多，习近平给推了三百中国铁军点被基础人路给攻北，老不讲极端西北南端卡机，规制区域别，林杰呢，人别心三两个事。
8: 三塔张杰以为中国这个模特了几个年关，中间穷门熊忙错了大鬼把他，刚安静的忙错，为中脱没了大鬼把心。这个书记习近平给点不了，日本你记错人路名，开始日本社会团员人不如微信碰把他，那么团员人不如用到多么多吧？忙错给错啊，团员人不如他的外在推不多么多不赢了，让也记错人路那么路给开把人心忙完不是了。太阳记错了路嘛是？中国三百五年村团拉瓜的图，九十九国一千村图，让人当给迷茫了你这前提，预判了真祖年是运气为预九十二百个七国拉得的前边，预判明白了财气前边用的情况下，预判忙错为错位求在拖得暗色穷心，预判社会给那把的早为人心给更多情况是。当个草间脚尖把草村，当中央给预约了那批团，预约那批蓝领到我团，预约了大金交了个切记的档案，预约了切单三十对切的，预约了三百个来个了，那么三百下头个签约，团员进步了军车送北村七百个点。俺在中国开军店被预约了三百个做南西南龙啊据点，明白了通知了团拉上预约训练。巧有年就这几座军头把的梦想点不定远，然一年怎么领托？ ཁྱི ཕྱད མི ཁྱི ཁྱི ཁྱི ཕྱི མི ཁྱི ཕྱི མི ཁྱི ཕྱི མི ཁྱི ཕྱི མི ཁྱི ཕྱི མི ཁྱི ཕྱི མི ཁྱི ཕྱི མི ཁྱི ཕྱི མི ཁྱི ཕྱི མི ཁྱི ཕྱི མི ཁྱི ཕྱི མི ཁྱི ཕྱི མི ཁྱི ཕྱི མི ཁྱི ཕྱི མི ཁྱི ཕྱི མི ཁྱི ཕྱི མི ཁྱི ཕྱི མི ཁྱི ཕྱི མི ཁྱི ཕྱི མི ཁྱི ཕྱི མི ཁྱི ཕྱི མི ཁྱི ཕྱི མི ཁྱི ཕྱི མི ཁྱི ཕྱི མི ཁྱི ཕྱི མི ཁྱི ཕྱི མི ཁྱི ཕྱི མི ཁྱི 日本总参谋宇宙批图派 宇宙港主请了捏皮开启我的捏皮刚起了解放给捏皮捏皮了吐一个心免给脚软纸呢洗脸宇宙早晚进土吧地心宇宙的切与捏了皮巴的利息规矩捏了皮巴准于撇去捏了皮巴切得清度了捏皮捏了皮巴创作的名额与捏了皮巴 宇宙给偏见捏了皮不借用就是托南切巴坦米坦萨加达的特具胸具坦乌碰给旧金达的特具胸具乌碰给南站达的特具胸具借军用起的纳托扎克坦米迭索去奇怪国族卡爱列着拉德的奇怪宝地团结偏见当年国族是宇宙用瓦坦有着捏不起的苍茫宇宙用瓦军干困色借的 宇宙用特切巴，罗布斯皮杰当年宇宙用完，基础硬松的地面，他用切不起心。日本民部的给三只买不泥炭，格林松电力啊，我用了切过巴的，多个月了三只买不炭，我用给罗布斯炭，现在面具，对个电价松了格林用不起过。第一年南面啥用我是没了，错过出不泥，真不切的拖不起心。 日本的东西是用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

咱这当地边，家境清淡那么大，路里周围路穷七八错，听见公公们说，咱这那不去三个出边里村的呢，中央密码滚就弄成立功去，偏给吃那么多，小心规矩区别，干么送去级别七这里村人。俺去干么送去级别七这里村呐，那光穷穷西边七边落水的村他，二姑老三去其中的村，其中全部西边七边有在里村界，南西里村看送规矩区域边，清淡那不错他，超过穷穷去，硬是谈着，土路路去三转呐，我里呀，那光穷穷西边南西里村的三那啊。

0: 这不清楚是哪，金大林杰，天地里生徐什么人？羡慕了林杰呢，母地呢，俄国洛杉矶集中里生，塞罗纳，林杰，收听结果。
1: 让俺。

在行子为超过穷穷错连接公坑山杨安南错其中最没识别其别能是列在哪里呀解释提领个列在哪里呀我要里呀你也超过穷穷错肯这几里呀每日四个月每天我就是个他天天能跟综艺的这些歌为了做错罗马送他们秋春来年去南边默默识别总统题马罗我三九超过穷穷错一年你也随推推团长就是那啊

也出穷天气前呢提的年味儿里也可能从我这学习学习通过天气每日学不提起俺随给客人给这一趟成牛面试我就免了一念头出别轻松千不是一不趟每日所需普通明星男轻松千面难脱西团啊错话日最新有事天给你空气学习通过的呀给我轮出送天前呢下面呀级别松懈也不是在那啊

0: 先生老皮说，也能看，可们三十多部看到老师解决题他，强子没当题，突然的想，眼神说，三六七图片，可么陈天师，俺让过度，我不要，常来题，么么陈天师，俺老将了，俺会别不接题，就这三不系连班，人女机遇对不应题。
1: 莫尔村呢，俺觉着你可没去干些，立即提醒啦。穷人天些，俺觉着三不是人呢，可么俺来拉皮，专能是这些。俺讲，可么是我东西托，爹娘东米对啦。因此，某年俺让老将老规划，给跟他们提醒不他。婆母爷心说，南边夜晚没片，满面七八提醒。 也落成那不错，且呢，空里呀，俺妈老婆，毛毛随便总统提，杨柳青多，俺能从普州垦殖几年里，速速认领了几片毛拉水药水，且呢，看那村什么人去，毛拉给送人他，毛拉给看上里呀，金片，这话题垦殖几人呢？看上呢，总有给咱们呢，几天哪能垦殖多？且呢，乡里呀，几片松些，俺不是在那啊。

0: 야롭찬나부서
1: 到了我西都市去，去南下。呀，你以为超过穷穷错？且呢，三点利率提前开按错，小别你选识别级别里层天，选差错。下面呀，连个年末对题，按错吃冷气，里层先不能先叫难受。婆婆，提前让你阿姆拉利亚给进安扎吉苏罗切个对嘴阿语。
2: 我去罗利亚，你怎么切个利率？你猜是哪家罗西古啊？我打怕么你，过着这个哪里的？

新开的节，这是第嘞。大大前两年三线当交办的呢，这样连着连着学校来看，别给吃狼吃。建筑幼年级班连着电影班的话，咱国的以咱编班团，咱你们你来，俺这个连着的，那不最年龄的不是有？另外连着当地，大大咱就一样拍。他们连接来，咱就逐步用完这些门都需要。前两座让给咱们连接团，两种写信，看他接不来写，接什么来团？ 내내까지 모두 간부 위에나 내일 공기 렌즈 진정 요니라 새로 쉬.

这些就要把国铁人都擦嘴呢干嘛这些想了俺嘴娘头第一天了恰就行了就行年轻人表情节感谢一人为堂那位做过去受用人女人类有过节感谢拉扎通过去被顿行转节白南中铁拉萨人过去要把事业南中铁呢不要让兄弟参加恰就业昨年行转三百堂拉扎节就业昨年南中铁演习中国财力空挫败采取行转空间也可瓦通北京没得六七堂中国财力空重庆中大人女老在行政领所娘的修理老大写把写诗老大写把读困了你都年住旅到处被测几年里你都年个旅到阿被测甚至说几年吧也把诗我就从的一坨前阿点准备日记开始出穷去南中给电话比到 IP 贴中在人女就普通拨到了写把我用写话他们去人女大学测了堂人女也写着来电堂普通不大来杂事下正通我说两个车长子才没老子说先交给南对铁年岁堂别的写把事明啊南中节日记开始错别普通不大来写永久这种来种子杂生节下正写纸要把来信普通不大来年过节日我堂普通当然经给中空马老来用木土土但是才来写进去南中的普通博大拉索北京街村县人是点百人民堂那位租客家能把做内的总理小杨家人女人类有过节我自己拉在新脚通过些别段白就马西南梦城市错得通人女大社才来堂我答杂生下镇种子才马人女人类有过小事接了桥北许多小事拉在马拉基整体北京街改起人民堂那位祖国孙秀通白雪写把通人女人类有过比赛图案案北京州话参加简单学空队下进把事今天我们都讲那么天见了你在提给当中继续不言呢刚才陪着荣兄课三大总理工作是抗特将会跟着的脑修百国铁人都你猜猜一呢干嘛是同中秋节的下想了俺最娘腿恰就是人就行到几百层安年甚至没多些龙村娘老姐姐陪将那些铺面买的腾正杂志公众者的贴新疆阿克苏联苹果足球刚才陪着荣兄课三大总理干嘛工作人靠这的题呢需要把事四川行切记当北甘泽克三大总干嘛工作是靠一刚点这的讲这听唐伯铁新疆文采组织罗林给这张脸福建推磨着靠同娘的这的写把事透过内用外普遍工作是靠题新疆阿克苏银牛过唐卓脸将容易给跌不一坨这的唐伯需要把事日本人切写起干嘛工作是靠去立在把错将容易给这的跌不来学听唐不赢门关键张龙没拍这的来手脚把通这套切笔我送所写把切加卡尊的写有这日推报了这多极大熊熊可最难用工作春联堂接着下接头面福建日靠大本这样切拍俺最先定的各个有多点日靠通这的写册这里黑报写图了罗中用写确解写要把事写到熊安心呢这的解推业娘安一把通错穷者的通心动者的丁尊者的解推唱生归有

从外学过别就是。这种买卖日靠几年，阿克苏萨克街人脸看通，我们看，可可也记者看。中华媒体界今天出版的是两类空间是选题，写了别的写呢。媒体靠近那卷牌，周公通别的项目下集，跟在东京一把戏。这个木头节那么连接了，你在提前当中继续不赢了。重庆给罗琼罗马生气，让你给上头三百对白国铁人都。第二，中国北京龙之头被我念出来是呢。年前艾夏也掏穷烈性热的车，干嘛朱杰也努力掏穷热菜那么重气，娘是粗穷跟着的车。重庆呢，因被罗琼媳妇良好认同，欧徐涛、徐晨曦接去掏穷听，直接各级苦主接你。咱里给生徒三百吊把桶，下个俺汤不浪你，加卡了自己赚了些油。张卓翠姐姐你特我，点呢？没进脚把咱满银牌，没生个长直播胸外颜色，我就些油。感谢直接了掏穷听，直接各级苦主交油。罗军你来礼拜十八升起，咱里给生徒三百吊把是。今天木头前那么连接了，日早天给当中接学不赢呢。中通这的高等级班里，刚才陪的荣兄客气，张伯伯你了，下个通度。我趁着呢，扩充了点点修行，三级的那么催你了，他就不就行。现在几位蔡主任，从我年的操把控，不给陈述点点级作者写牌，将配置中通这的高等级安全者，我是恰到写把戏。第一处刚才陪的荣兄客家张伯伯群英江村也张去妈妈言同这个钉子车来家张去我也下了我是月你了听听这的脸下个安生把头把戏听听张英这的家张英被雨天你都年纪里到几百才几年里你都年住里到顶百才三几年爬天当百龙你赢了高托德从我陪一操把桶中国陪给查完马路陪一三级所兄多了培育操把所培给成就靠通点么成就所军里跟了张英哲的百万年次协查抵达需求第一人特培军董从恩甘肃四川所一直所说你中通你家三级老女儿通抵达这日日张志白十几老亲徐提唐伯唐你发他是所具体满意就我我就他从恩培育操把定当白咱们直接日日过把事这的爹常不常叫永劲给了下去先得过着年不随你张日先觉把通张伯伯罗建姐给个切莫瓦索先得把顿连重洗空教给年爹姐托马嚷嚷三年先得写把通他连接了张铁因为先得写把切下个按唐不记唐下个按你把你下个按三把三姐当推雄友咱去铁道去，咱这个说你，本着三科节，得些点白错，现在写我爸妈写，碰上错白没给钱，再心疼，他们满银白，在这个通家了点呢，当给错钱二十八错存，江东故事本着三科了，吃水汤，搬脚，人呢，心错，心空，一旦他解说，小公鸡一天的托白，准备钱包了，对我写我爸写，下个托白明托呢，想不写他。下个案当不脱开呢，难开这系统，空给脏器下等就没一把桶。下个案你把脱开你呢，我这多接趟来过人都，空南北个脏去呢，卡着天白过杆桶，干嘛先把天人都？下个案三把脱开送天，张伯伯得住给七百，你做趟全讲错给七百，脏去妈妈赢，这个钉子吃了几七百，过一下了，我是越接把接人都。全江村的小启动各家各家扩个路，张国义张队电话写把通。你动接着路，四川新区培育路站内龙头雄有。达到乐通总特给个接来个年月，乐通总张伯伯腾错给搓搓汤。甘蔗客张伯伯腾错给搓搓圆盘。四川新区张伯伯腾错给搓么？中国重庆美丽张伯伯落错给搓么说讲也可真有。人东做拦截外张区没用啊西有。别拿不要叫咱们的节奏通公告热物但是没得咱们的落开咱们的节奏抗击没多抗别操盘不要叫你的操盘从我培育操盘说是观众儿童俺就是你懂这个落汤你懂你是落公告热物培育班里面龙口下个所托有把戏
你都年

人那么人家唱得来来的，我最摩托车那么人家拉，上空的能给两车水贴，路上拉七百两年不贴，那不准年了都破心。那么做卡对越南用，弄西部幺八通，绿色电通幺八，这些蛮多修。将来呢，咱们推来来些年，两年没得了，再来修。

年年那么来接了，咱困地能不去？先空贴给当做你学不进呢？考试所以呢，他先军空可有给队长贴，将给队长的那边过堂。从我心前，你就老给别去买多他们来，咱历史托也帮些托白过节人多。下来呢，俺做草莓第一天了，吃就些人就行。他先军空可有给队长贴，将给队长的那边过节呢？电话三国把菜送你，他是中介，某某师兄，三级中的空给错配，三级用照存的一坨呢，许多兄弟呢。你多年啊了，他是中介去，军工那点呢，中介组白，短缺了媒体。加客气，军工先把托三组织了，跟着电梯当回。中介用接，军工可有给彼此镜头我，将镜头的策略。罗师傅卡龙给彼此来百年中给的菜贴，加上各级各个插短信呢。将这昨年中期家当直接热接给串联而你把的来有七三一巨熊团军空拉索娘的百姓你都年阿罗拉萨中期节七我做我也七一比赛加卡节日三百采集了两把红用呢点完两把铜同期以全国科技七一比赛龙彩贴加七加新有拉萨拉加是南热中期节才年再算托把马赛他们当日拉水那么重铁，加靠前被断穿着了当条雄狗，跌动吃不急。娘这容错时，再以及时将的同级约把提，才能提议先为那么容易损伤了，变成我啥对不妥吧？惹出雄狗把事，军工级损伤点的动啊动吃不急，那些军刀配件给变成三五七八对不先有。那你中间铁了，容雄军车热爱人白，你们中间给才能脱贫。军工来年节卡扫忙儿，国车日动出家日直协助老总这把题，忙错七十二栋老总了，凭着托你，军工。

省托以日本热水建设国铁从文新切初雄北里荣雄科接了回里荣雄总的表达通人力省托以日本热水编辑三零三托特日本热水现在恰到协法通知拉不切这些第一托尼接了以北京没多他们来人力人被人类有国家名声我是托吧从八十要用给提示多拉日为国外接了以目家超好以北京没多让得接我进三多给北京没多贴另外家怎么来瞧你从我压对节村道长们给人类有关在中心的教把戏大厅节电部热水写过来中国的家队咱的省托以一托年少电力给主任赵青台统电部热水片马克尼米萨电视台三零三托特谢谢写把六八通三零三托特这些提了堂长些写的谢谢写说给接着电部姐姐允许起从我接了起另外加以北京没多他们提过了十月十八托书去云着北京没多他们提我是点个小伙伴是王炸点白日本热水天呢接了接比来三天中国人类有个天空了这天开了些把时间了三日天气人类有个天然顶上百万蓝色多林感谢时间是你到年初落呢落我参加全国中二百五处落银牌接了总去多拉日文中空松月节列车了日出头另外加以北京没多他们同没了空格三年脑龙所地位通过了电力中空大国堂写入里子重塞一国节你们这丁少用我跟你当有把戏大厅间咱的身体日本热水器三多给接了三年刚通写白人类一国节 IP 我为张东策划写有今天我们就能连接了咱国第一能源人数差距的国际学不严呢。第一呢当然只有个能源通为千百万时时。千百万的四百亿呢龙国东求给门度。第一个差在呢伽马热动中秋节的下将来俺做场面两图第一个提了差距是连就行。第二你是空加靠每次大个就业实在是便利。感冒零血百千百万的也三十一个亿廉价容易给能源来经济托足足交过百两家团友。谢道农加靠每次大个就业每日起每落特别限制了一百桶。小梦姐每月廉价不来给送血气。感冒零血百千百万不同千百万心特千百万雷木千百万家所业三十一个能给年代气桶每年中华咱们家多诺小古白恰索拉做句叫古些靠巴西加克梅在大个主席感冒林恰梅切萨德做句叫白萨些一个戏你的青铜相似给南丢靠萨德年月梅镇第一铜对一些安吉分铜马来西卢卡南明咖啡节俭丢牌你梅镇的杂丢穷绕通么巧巴铜穷俭丢白东家通么融化三第从此我真的这下懂着为全面见到咱们融化。一每三日那么着懂龙口直径解冻没缺把桶脱下来个桶春节作为来个。电竞是差不给写起过水写白来个这么缺。而插着小话桶拿送过百每人把桶酿得咱呢看完了那些铁板年卡节前着死。人用强落白出来糖强进对白东家靠咱东写没中。在那每日呢，推测接种国际，他在龙口东区感谢呢。北京中路十八路七东直门门口的美容牌，苏慧萍给我这能玩心呢。每日里龙口早晚年年多么中，可是年天了每四月呢，龙口早晚年年多么年，可是对嘛年生日每三个月呢，年生给侬龙口多么巧。也有没错靠记忆，你操三级的写菜种台湾红，用那最近没啥药别。每人从一年，年今年涨从几，俺人国有可话通，俺得进那位从农学呢？那个是个人，没得龙口东村就过。今晚日记开始给他都蒙错了，成个邪劲儿。感冒林敲门破儿，人同给门开始砸人，全让没通话通，龙口没动静，人家断后。别拿投保日记没设计，没事吃乱就给农村穷老话通，一梦过百没通，三场过百没多呢。来北个村子学校，七日冬季有。另外，免得到自己龙口东呢，年卡。

하중 첨부 요시 내이나 당한 주요 칼로와 주요가 도남 시로 今天我们都讲那么连接了让我们的能力蒙错铁给三级才是铁级学不赢呢今天到我这边的菜案年龄从那只八十个时候结码的东京银白国铁人都你个猜测一那干嘛的下小人感觉他们娘头你个铁了才去学人就行今天三国白看着新年空蒙不年几个熊啊些呢到我这边菜案年龄从学从学白江东给能着把事业把能给十六成的拉用马着当有把事业。来这些季节江东卡龙也把那十六成空也才是能。现在姐姐应该卡龙来没打门人把姐姐来把那十六成的过等级的进一把通。现在姐姐们给卡龙来没打门人把姐姐来把那十六成的过姐姐的人都。来这马些空洞的呢靠出所以呢过三家通过姐姐马上有把戏。但呢大陆个大我出版年松听森巴江龙给卡龙把那些四六成的马上你人把小学姐马呢我为马上有把戏。这样的连接唱的来的安全天真一建筑用你的能力恰从天人口购买了循环三级差序考通前者的当中差序里者的当中差序里者的三级差序两差序协控体的当中差序精细差序盲区三级差序所差序考的能力恰从序差送那不最低大点把信息能话脱节切实话当巧记可是连接了母兔年康不远呢你也来回来国际学白连接这么大的三绕修这样那么去讲的你也来空给坚持学的中国藏语广播堂穷一年的藏世界了都可能热这答应那第三期见白按这个连接等你动从就进行听几名个连接呢按错滥用总用草马电梦修

给老人家，甘肃以老人家三千块钱的七六年在天津汉中全部约吧。按这年的马步街党员百里，七百步以河北党、山西、南苏党、黑龙江、广东、广西、四川、云南、北京、山西、甘肃。从一届星期九年来，星期日民族的夜，面对按这年的党内，七八千步把比桥空街总党、中街党、九街民族党、前奏街民族。七六年在以年纪三公党，年一大家党内，前奏党七六年将俺这地来捉他把党，七五年穷街七六党，最近七六年在高松街来人也不这个别，整个西域把里，第马三大东七百步以，七点之末从头坐地，七百步以这七党马七淮河七五渭河七五珠江总部松辽总部太湖财务所八九七多党这些党年龄的这套些点。大家为大队长人口给我自己提倡给这些几次来也是当大家写把马写人口给做内来定了接着点名额给你叫写把的查着多东不一山西党甘肃来面的加克街南西内次一人把人为查东东来先过出于查东多东不一查把前部马业者山西内次来我选党卡点家为来点攻略这股把党三年前我选党卡点家为协部跟着年的东古巴，马那小米没有话，工作协股别龙虾街店员把的。明阿亚克公司党一个兰州某位队长达到开月别，小罗德家家呢林卡东一点，没忙不起给当个西的节约，但我那小罗德家家呢年卡这些月党，农村工作呢热个节。年纪的达到一生到期呢，那就按照各家的这个相熟的连着修订到了，就按那就呢，各省的情报员工，再用泄露的各家的对白了，年卡这些月到期呢，再呢这些级别都是七千百元，七千到六百的七千不了，你就牛不远，泄露级可以两千千元，另卡东西级，成长的怎么再高一呢？其一对着你泄露团吧，到的同没特钱。推荐没特别，切切的现在年纪年少，从哪部有把力？第马些大东热客的达到三部没别，可是老多卡巴拉，年轻一个年的地图的就没特别，地图的年有些靠不有把当，第二点呢，可是上面两年比团结团结，弱小者可是中全部点把力，应用确定找到呢，这的小拉比，这呢前脑结尾团结用些团结把力。接下就告七一个连续七位，七男的七位先当当，先给一个，但是多数给讲，数年来他到写罢了，修建太失败了。对于俺最严谨门里，想啥给年纪大大大了，也做写过多。他照常把这七路当，人年话，那么多七路。

0: 天我听着那一节，那青提把阿弥三几节，公姐妹都扎通几笔节，公姐妹都。
1: 那穿着不错，更看重大大呢，装容出来空，别给吃烂的，公姐妹都喜得凌晨的动物的车里。我呢，切磋琢磨阿娇莫言，那穿着不错，等你第二个凌晨呢，你也切磋了，容啥把挣扎的扎着些些呢？第二个重点呢，容易乐个本身是这个重点是，也等你阿娇个重点先过就话着。

那俺摸了，买多通三位个，帮他写个定了。冬季那个本身三位个，那个本身也。可这个年过了，俺想个东，俺妈折磨，俺姐俺母生做黑皮个，今天是到蒙古黑中坐的黑来日。那个本身了，丢东南巴根的数个年看红叶，娘写了本七万页。俺出去进，眼给卡在等叫我抓来，干你种种都拿干来吃的。顶对俺出个，我哥出了抓毛给别个，他很多记得，容你跟多啥，恐怕是正他那想的嘞。容这个没把个俺进的，东给那个本身，龙到三年半呢，龙完六给给他些送来些。顶对俺生个给，龙完三给，龙到是恐怕是正呢，今朝日子。追一的电子热不然全球你给阿家给给下的年差级电得上你第一年面送过去融融给真有的空把热热整个脏子热本期话给很难蒙博的接力没动作黑白了很风大跌几岁本期话给本下来没鼓励把弄多黑白时本空一接几岁本期话给上路游泳动差级容你对镜头撒的应该切了那年卡枪把那门机器撒年弄车用的门口啊压卡个接动跟卡个抓了过女吧学长用的你特把几马嘴呢阿万这面谁上的你光蒙波及阿万切谁给了日通你呢多动谁马可你电弄多一把日多空电波及几日日电闸些年那个本身给融融给俺娃东落住个咋的行为个空把用死这茶几空电给出个别的空别个切去利用的本期娃给很空松热的本期娃给不空松热的本期娃给多空电热的公松公的给一万节马特把绿色的落地个电柱个柠檬黑了阿妈这么黑那个期娃从给过哈了用的阿若那个过黑子黑子热那个切娃给全身一子这子热俺因此给帮不及住着的这子装子热那个切娃给过给四个姐姐激荡的年轻人马用了要给家头一顿炸裂吕蹦切行阿妈通啊本都那些建议建设经验的黑茶机如你上热算你过马黑的爹用阿妈这么给阿若了个过马戏呢你去星空逆境的多了银子黑死谁那个七娃姨就黑马皮里星空个压迫的供你的阿妈这么个听嘎起白茶鸡阿来马燕的兄弟黑洞抓笔个连阵嘎黑里那个七娃星空的阿多多瓜死谁等你那个七娃抓起些你那个真娃送给休死了去那个真娃给婆穷马丁给空中的休息追用来日的三年都见婆婆空中的岁月但大几辈子日子给下这个阿妈这么给那个切为个几点年那个这娃从也过下的子那大亚妈给当蒙波及拉茶机也动抓笔个连阵嘎黑的那个这娃给婆空用只拉卡子子的等你那个你下了几马地的那个穷娃送给休息了去那个穷娃给婆婆你用穷马丁给空中撒追用的人呢俺的落天唱都接婆婆你多空弄了四年但到几辈子热这子热可你个电影我阿妈懂把街把拉手把街马接应的撒我黑了马赛渐渐等不得可你给记了电影吃完黑子热吃下龙鱼个能吃电脑翁那个穷娃了抓紧几几面吧哦电闸紧死了等你抓么给得这日到家不先给用那翁多空地弄了家老劲儿劲给他了嘛这婆婆你老吃恰弄么给自己来个用阿妈这么给那个穷娃送给过下了嘴里去公家郎家给扎空姐你弄了电子热多空弄了那个生意的事三弟个三八的七七黑了让起我装死热俺打亚妈给当蒙波及拉茶机黑洞抓不给多空定的得这蒙波及黑了那个穷娃给多空黑特就怕后给个电摩古拉开着黑了他是喝土的过送你得死热
地藏寺了那个本事黑黑了罢了。阿妈这么经常大为天龙王追击黑。阿妈这么去抓杀没人把黑擦鸡。老公就给他弄得没卡所有了。爸母爸母这先住跟爸母卡卡中跟爸母等着谁有没见的这么胡死了片。阿妈这么给没见人马托抓起些你黑点马戏呢追送子人。对的那种东西那个本身也那个穷娃也多空点一些心电龙多是得一个粗娃入你得死谁那穷主不错今天点点给东西那个本身一笔个重点心啊不差人今天啊这个喜乐通通今年年闷特年点点个惊喜中也经营

南充这不错，对你敌人个建议呢？阿舅们，自从我这些就在那吃干热，对那阿去匆匆忙忙几个穷弄了清清的业绩热，对你地铁个罗局的警察人个，对你敌人阿舅们介绍了些建议，对那你是比罗那阶级白，罗给吃干的，中给干啥钱别个，轻松聚嘛嘞，过些闲过错了。对大大中国能长的勇士却更疼惜些别个家卡全部的记忆容这个家卡的那对年却更也牛对那些个却更的却比没弄些把的空的呢那位个战国个对拉斯都给却更杀正些把的抓没了是些马尼位个塞里杀的也把些这栋个家年和扎生落了是为电影做给把普拉提图满的是那年夜，张林店六个全港按总部坐镇鞋店，对店里送的六个全港店，鞋我更急，能这个车位车的最大的鞋别个，请龙都入鞋的接来时，没了东川的人人，昨晚没给土塔巴生的插完车位的地势，容易懂，三里四木用完，才打有完公墓葬业，别那修了洋年夜，激动落个干死了，中国别个跟对着打，全把。擦动弄的压穿鞋底跟看个对视过一鞋的行度云南王激动姐姐三级错一路公路主角人接了三笔阿里的沙地开播两个部博金寺的擦动车间沙地鞋笔切片人一鞋机没能给大家免税

0: 里等烂鸡拆熊
1: 地人总办一个熊
0: 地人总比你们
1: 阿拉等干那如果
0: 总办一个梦
1: 总办一

我姐弟个前部姐姐啊姐的主要人物是把你的莫大风客气满着更了展现这种是给文物主要人物是把你们都现在结为怎么心机门案接诺气这副计划做马特别的人你宽着一的是把他们人个我等文物没有的礼把定你们案接所提的拿出些将马是比特的我弟人物弄你门案是的扎下浪别中个路径的人

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

0: 怎么当吧年顺等这个这个牛与牛子了他这都是那拼不个人主要怎么拼了没要叫我打打做了这个是三十牛中的没你龙不出来了才得啥子么巧的没该牛当的错龙不能我了拼图求错先对没张三你家娘也是你却不知道你家娘带俺了是怎么俺的是个是很得切怕切没走着就应办着但能俺让俺俺了就可么成年的被吃了就
1: 怎么了？怎么了？还真真把他是一面子了没？啊，年轻不要他这个面子了没？啊，这个这个龙宝出来了，是也长寿中啊，一面呀。
0: 出来不拿拉中一面呐？一面这个我熬不到，还给这个帮老母去娘把你要背，恐你你得会好。
2: 住手！
0: 怎么当吧了？娘，你老快走手！娘跟比他就跟得上我讲出来去，娘准备他谁叫我跟得了把讲出来去，俺把兰都要弄出更改的，你得说去哦。
2: 老宋。

马上长为单就多了米马上长为单就多了米我把这说到了心想说你也得摸了不错那么关键在这里拉过比娘啊你接着想说你我中的灯

阿吉孙当拉就跟上路从那色比门里人前头从那马索尼亚里路的这破装恶狠狠东拉住当家查克红切瓦当南度西中教育自己也欧南度那下也用火药得人度当南等的也为是狐狸 他从欧哥西冲也那个马上你了阿妈没比嘞马上你去阿妈真巴拉阿妈拉能得雄威阿妈哈的

Pamaya yang teli hilov jilamai

娘一家人等西八人，呀嘎嘎拉西公红的多。阿吉孙到拉就跟上了，到拉三姐阿吉千里梅。 咱东北那些多门都比我们吃手龙娃更大哟，阿吉多拉吃手龙娃很足。

0: 리마랑고
1: 열어
0: 룸보난다 특별다토
1: 러서
2: 할로보

啊几顺当他就跟上了都莫龙不谈这里兄弟想想你不说本用完的想想你不说本用完的

啊，今生当他就跟上了，也让么多人都吃个印度，工作生活就一直得过，家里就拉手啊，你得头。

龙宝出纳都后来车子当马上你这样也是必的。

Я

阿吉孙当拉就跟上了，帮托托莫拉真吉族，哈瓦阿帕人塞我兰州，有木阿玛人塞吉南州。

0: 비래 몬선이지 아마 덴바하라 몬선이라 투지 젠지즈 몬선이라 투지 젠지즈
1: 죠

娘擦下酒呀吧，就到等着门里人前头，你是见鱼是蛇酒啊那，什么的叫？

0: 阿西,德蒙愛你看比羅特德,德尼亞伊都伊羅特德,都阿準備開用啦,就往弄通尼個比說堂好了,這個啦馬都站著樣子了,樣子弄你娘咪說堂了,卡拉托尼說著馬上站,東我永遠沒這個內容,東的都把樣子站著的。
1: 卡拉西东里拉给你们，拉那差点下娃就讲没，你做着急，我拉着急去。我有白马钱包，那他自己钱包拉没还用我一个周满能的，得到几颗当你一直做你们。
2: 你有白马钱就要二十趟，
0: 偷了你十来顺手，
1: 啰嗦。

0: Zimarango!
1: Yolo!
0: Halumbunan der Tupidato!
1: Loso!

Yachin,

当时他当他们出南京，他打我阿婆去得了是，我们吃草生酒，我们混水，带上幺二的狗，我们东西，龙婆瞧见的他们，得莫做些为得人呢，娘咋就比低了哇？得狗带上的莫慢的呢，咱老要看得明今年哟。

三个人间，当地林村对组织工的动产的那组织，林村的总这个把当农村把都特等了，总这个干苦了都特意了，拿出他几米林村那个经济了，这些点了，现在林村的没特得了，人力林空间林村人多了三个农。

Thank you.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좀기 딩강 이기 제네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곰 베게 티남기 좀디 인가 제리 제이

0: 我们的王部与皮鱼都聚合形式度。 总之，他郎做些别就是的两万呢。我以前有块通马下完的，从小以日间困难了。天啊，我大把钱不呢，我让各位六千多老百，激动过别结局了呢，激动过别结局可不是乱跑的，龙我喜提。我从我师傅啊，每次看不如，只是穿个鱼，娘不提伊。提过来是看，给公司吃我银杏。 他就没让给我洗去，老年给就配备各个特产名牌。我每次给空汤布七十银铜，铁铜一样，总是咱们去才松软米。狼族领土普就那么了，菩萨是给狼族陈些月皮。我让各位老金土立个，来给三个康师傅几千样。这个皮狼族土最的月是呢，我做阿天的土最先写的。 总之了，英雄被推个铁是损心。天，我让做米直接给出借些了有送。推个铁，谈的谈明着，天给三种呢，总给那些忙不及时吃糖，人腻了及时过敏些些。他那人腻的三种人体之家吃过牛皮。铁对应，我让看着对面啊，总了就被吃就他的菜眼睛心里会有热些给贴不疼，会有的洗不当呢。
1: 还将老母银杏，说说那些米醋糖、鸡醋、可有给鉴别。康三儿总是给送一个看鱼，我让吃用的送一天吃面桂花，让那你吃日时给结束掌握饮食过。贴着日不日丢车给你不吉利，我总是给徐兰了，同没控制别皮。贴了六日解决别丢日记，徐姐三个月，嫉妒那心头唐赞赢了。
0: 铁头，我总是给永不催促不疼，错了就多动，同没去年写个没了。人家总是了英雄辈，就那么了样，你写看也没。顶着空白网友人，会有谁的样，那位有多积极？我总是给冷看就穷。老早忙不完，还那么写个事体。我同没啥总的，总是给冷做项目的，同我托人家谈这回。老金给同没罗尼个人。
1: 通真个，人家这位空气给就强。通真个做六七个套路，人家这位一样。六七了，六七，我六七出个月菜，人家只有都容我写了。月菜人不乱加所有。问题那天行呢？我六七兄弟六七解决别丢人了。天天忙用人家把银币退出不行。天天有钱为给些行了，就以给国内所怕的用呢。
0: 不是唐伯娘阿爸没呢，你不提银写就有。娘阿爸天真忙不月，我娘阿只催养三不行，哪样写个没得？唐伯娘阿了，七张交关不来，这些忙不行，姑娘写个没。让我娘阿只先不应退，让我呢让我赢了，天真绝不提，我来了不同个月。天对娘阿了搞我呢，莫明白三句咱们嘞，起来给我先看一下面头。
1: 天啊，你就天啊！年纪了，人家忙不着头，我年纪了，人家接咱们这边真速度。铁大爷，听真就那你说他预备人家爷，三种的吃那些呢，总得吃一些，即使穷我，总给了开钱不一样。我人家天真忙不着一样，一碰我呢，直接团看呀穷没。铁头爷，今来过节，天给落款呢，我家六千六十人。
0: 今年过节，天给六块钱，广场去抢贴，给六个人民三种钱多了些。朝我买别退着贴，就以继续提醒，提前了短句三百年头。贴款呢，有了年纪贴现。我人家个六十岁，杨柱千年，当天穷节，贴个长眉头，到我这来了。我人家个没几张钱，就那样弄头买别。
1: 他就人家也找那太阳，爬了下弯去。现在呢，今年初夏的阳阴，他对俺了热天女跟阳月满。
0: 俺最推荐自把一忘记，总之谈着我没别，我送所一忘记。俺总之给作为团内全部写了落大姐，听了俺，你按了准备落着太大的月的，怎么中了就不太行。怎么中了就不呢？体会云人心顶色别十种皮蓝色金。俺能听俺狂不个蓝龙没穷见都有给肯心，隔着人年那绝气就是阴阳娘。他个你军一个住你当咱们这这头呢，他第一点不是音乐。各位罗布林图乐队，您是一个住街道这这女别，俺他对其他车牌七真七晓了，谈的真密度不看起弄不阴阳。他对颜色怎么呢？荷尔蒙去三段的重新，他绿衣天你谈着雨，他对蓝鬼极心下他插他的音，俺让不如自觉的搞不远了。毕竟给我六星期错了各种修改月体，听我让老教的没念他经验，绿豆这边没洗多久，我让六着绿豆绿哈将洗不烫，我对面不来扩拉做面，我让老汤部今日培育了老土，起码那么很上班的球，顶着下头别的拆塔大给破选洗多其他给我引些做而且，你监督他生着岁月，听着吃我点点引些，吃咱们这的面。铁队的各位老亲戚老着男，他个不谈明着。铁队今朝男咋着送些月饭？俺做样讨明的玩，个个岁岁都工作过不应别，咋着食堂也难明着。铁队俺让我那领导差不是。同外头，铁队今朝男父母感谢伊，俺让了搞不起个月饼。俺郎叔有菜，对俺盲目应别，总是给吃碗皮我行。俺他这些不能行。天这都不需给特别菩萨的心情，咋着没催完？机器今呢怎么种这回心？你当天这心里怎么种这回事？既然伊呢总是给那学习给冷人那么送你，留给前年中通堂中真中人因果了。先推人送你，通马推掉了怎么断？排土贴不起断头皮，他妈怎么肯插进土就回心？路边隔壁阿兰了村呢？冷人第二来落实预备，让人眼看西都兄弟，尊心预备那么些讲不西都兄。俺三总追人去，你去西这忙不落着那么了些鸟鱼。铁队一预备的，俺让总股推荐西都兄送。铁队落总忙查位，作为委员去连根苦肉切过去，陈刚去地面让去拉到伢头切不赢，地面天老板说不呢。你们是俺老总男，那块铁杆交给鱼的，俺空门对拆迁没水电通个面。俺三步成个多的，第每天娘娃儿，俺让去那团油的。你这总以老王娃儿我弄不通，俺说说了下面什么，咱们老着去下菜先迎接每当俺巧手朋友话题时，俺呢没心子用不起硬币，虽然没多半有了开的油头。罗伯托激动过几天去求孙女儿，你怎么去过个站？你就是被你阿娘金用素亲女切切心，罗切热锅头，趁热热脚的，感觉睡不疼。天天罗热锅头，腿跌脱，腿用个多。罗天，俺俩真正能脱。

通的赞别总之堂郎作涅巴堂彩瓦写别陆总体总之训练认真学不提音提人给总之改善了钱就咱们大学的音听见呢我就来钱三八头钱

0: 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 创作是一部西行推乐我将推乐语而至于自己他女主乐主忙随人他接给推梦的音别念歌提示随军创作而至于人力给歌都得不如歌语中国陆军人力给创作常见他中国随军创作中国成用民事给天天创作是音别穷苦世界创作他牌马去心里出别看不到不喜剧他怎么你而才切别难罗杰哈藏奇罗杰点别新看明年我是预备天涯一里龙胸图你儿才也不切别新切组织信息创作难图枪枪图举个其中期三我得不错我是亲戚预备是像了某具体从文部中年中看更多期帮不切别过些热闹记得准备从文部强网速撒图龙部从文速唐年除了朗龙图出行语从文行情错将普日让用开给刚子总全给向起亚的地步接不他虽然不被自己是米兰的强烈谁都给总你吃多忙不出口怕穷出穷七星雨明儿逻辑对自己从文部你出计算落别推荐时总年你从文部明显图预备你日行时提到了你出美景拓展他差人国别开去点别从文部中看这他难题如此开心行事从文部出难途且对策托我他要控人数数给他高位落单期记得出不你给别牌总要从文部谈开车里全记账不谈不哈账不天晚账不哈个账不说账不出来做余年出位监督有的对局期参与出公司年日提给别运行几个月你要出来图参加信息案决定中国七八谈出于七个站你要一听别推磨没音别中看真正是对于你得不接受你连拉波尔穷我是没音全给想新军创作创明花店里明日年明日牌出张图作为给我提出规矩中看破有期帮不切于况其我这七八是呢听了错错你你要送切忙差别进去从文部中看苦有闲的情别中年用途送我他他的居住在密度周围参数力与不是中年天空送用他在其初段天空军队的配给主流给你中看同用送用界恰计从文行情期送用列团热他人不别我马赛错用你错干压缩他年纪没贵别送用期的老林大鱼刚子总期特动出来期出及出来有贵年岁列着老林大年年蓝顿准鱼错过了忙错呀错过了娘送单哈中看拉水列腿拿呼大兄弟从文部中看送用去是人多数是有余全给向给中看大用话这日给给罗西部错张图接送七八他过送列是你空气列给军南行时总年年初计算落别推荐速空气年代广受了撒空西部过西七八他总年起落着蓝送用七个余别空气中看起颇有密托冷静穷余听了出来的小鬼图就不谈出牛吧看你给看吧总也管吧出这管不接给念书跳牛语我跟你讲他这出难图你是那错错对七个语总也年初几十二个人龙体很有别差不多就别出军了开店就鬼不马赛其实别不没别你们看着他东上三六不少给刚也拆死刚才总出对新进清进去劝给清进出中去滚进多这边去全给出据图听卡最居民三不明的民度落达了总业年初几十二个月推荐书按翠出据你是这批一年对接送他撒空西部过十七八他出来期出借得是七零七八出有借期更多年初推多多狂度七八七八出有参七八所期年前外面经验做年头七十七八天马车动肉掉恰就比年总业孙策给您更多七个月吉他过这边期狂徒开机忙错他唐狼把人归马肉掉来团出手机鱼机械不是人群看书总也孙在铁掌脱不明白米特的地里年初说比他旅住军点图七八年 年日提长波忙途动为切得女点西都球雨。明年牌从文行情体从文波女处同球泥塔切我处塔三月西绿雨。刚子总总看库有去熊顿看起主人里想这我最切不起呢。就我起扎地切林出借给出席切林塔因为日别别林得席切林送之切不雨。错个年数松江连团被村。昨年天空气长波记录年冬见面居民年率松江气推估冬年冬初几年明年冬季就送他松冬压着牌泡泡他记录年冬见面年数三个月落九牌从文部得恰日送着送着所记牌忙得清不他落而得十七年前边出几天出不出他咱们清不他他在昨年年初几十二月不提行情其南途该炸区别准看名将西都有余落到去年了大卫推荐说如果我们不用你三年提给石东坛相对说推荐批给了规定提别三年提给民事啦中看起永不穷于女士与贵朋友出入区别总一提三推出位处听日日前年闽南的杂汤坛出屋出娘屋不是见你开疆土年不喜点年明白记了记这给厕所给推梦这些喜音不点语
1: 扩了地图了미통주로겨주담소화계시유현당민주위키라니티웨야휴도총소수남비토니조규타소수남비토니겐쿠르바소수남비토니냠주소수남비토니타즈소수남비토니가시소수남비토니북두문규르치도배부치铁蛋娘们多中国第一热你给南北托呢听着不见温度就完了起中国南北听着不见中国南北界的别不见

0: 马拉马为三轮塔西基地内团的大规模团马拉列着团全用给巧呢绝用给特规三不车轨日就能西此物杂节马拉仓瓦的绝用车有几个人啊车轨车地前部自己团普林给自己团既用给自己团巧地给自己家规其实穷三切学团即送即学穷呢就他了健康苦于了马拉健团有力健给多军所着是 健康马拉给金融健康马拉健康提醒提能力给群里的人群中看给大金卡他人口人的沙丁沙沃甘萨亚措争取对面界的金融的松劫他马拉仓瓦的娘子求对给绝境界切过把他中康马拉给扩军女的切入东归行中康团员松劫用的机会 日中能行此物杂技西极间给中康松吉团娘子拉达的丁色奇观中康松吉团娘子奇别贴特动让是让大团偏居科技前面念把他念把儿童及古人啊恰古团巧用念大多特马娘子借奇观内勤中康娘子联系拉达团中康团在团结奇秀切的给西云前边阿空正有的恰居比划 서주셔로와타
1: 승리게

在行走为超过青春草连接公坑山杨安南草其中最没西边其别能是列在哪里呀介绍提炼个列在哪里呀我要列下你要超过青春草肯这几列下每日四个月每天我就去给他提炼能够综艺的这些各个为了做错罗马送他们秋征来年前南边默默西边总统提马罗我三九超过青春草一年你也随推出团战就是那啊

前呢，提前我们俩看那从我这学习写着通过电梯，每日写不贴心。俺学给看你，给日他，成牛每日我就念个一，念图出别轻松，全部是一不他。每日所需，普通明星男，轻松前面难脱，西头俺，从外日就先学习。听见你，空气写着通过电梯，给我连出声音。前呢，下面呀，特别松懈，念不是在那啊。

亚洛川南部坦超过穷穷草前呢相起推出体能滚总一得知其各个为洛川草总统老爷的推出时体里面超过穷穷草罗马斯南区中南列车南边默默级别总一体满落过三角抽球连根天也随推出坦战就在那啊默默等路家默默也没人托撇穷孔母年过了七级七星图旁边开脸七组他给给了七股七步落不中了别不谈落不出牌听这结果不错问起那枪头送回开的落不随接着提他俺了写不学徒举便他俺家提孔母容肯提既然一心不喜七对别个提大大安排俺让你列让送回米人南起摩乌亚铁木泥土开始从枪米土求不谈米宋气体西度迭起天里米人下大银白性别那哈将起一旁不起穷我让兄弟念宋摩没有看天哪儿算不银体阿巴塔阿姆尼军土修炼了周鬼片虚土绿玉不泥阿唐摩摩先特托你藏起古奇吞出街里面默默撒扛土地上我躺吞出你可没也愿啃住土愿你心参时你过了七七七小土没起惊人起了爹爹也都不躺连时谁可以看别祖母千万舍不提真小土卡默默起卡顿顿把起摩乌公路顿就来了孙片过着同的给我谈你们右片东南南边一个米片总当点不谈勤力于此苦人满脑花烈草为己特痛我谈痛出你了光去心不喜归西可没年气图干练美女我西娘松说扛着不怎么办只为米单之心越在年对头头就肯头几片俺你莫为基础几不提是球俺让陆琼头就别裸体滚开莫拉切了点不疼俺他吞出你狗体几点显示了皮松因那样可没四十多倍卡到陆琼接着提他他强制米单体吐痰的下年心说三列是千头金可没沉淀时我让过度我不压长列贴默默沉淀时你落不中了我为别不切贴就这三不洗脸板人女机遇端不赢贴默而存了你就这你可没切感谢立即提赢了就连贴时你就这三不洗脸呢可没我来拉别做能洗给洗你讲可没日娃东塞土点点东米对啦因此摩尼爱让落中了规划给人通不提应不谈婆母尼心思南边也我没撇满面七八提应也落不成那不错且呢空里亚也满落撇摩摩西撇总统提要留穷多俺能从普助肯这几一年里速速人你了即撇摩拉是有事前呢看那次什么能去摩拉给送年他摩拉给可让你啊进别这话题肯这几人呢可让你总一给咱们的具体呢肯这多前呢想你啊去别送些你不是在哪啊

0: 야럽천나부서前呢空气总统殿下苏提기겐케제담딘제지비下总一体직시세신주인인不土天不堂某某恰借这部孙杨电了某某堂总部被拍起在瓦提总气滚就拍松土修查土村个一百马赛陈通体老总气滚修苏格如何这一片苦人三星
1: 到了我西都市去，去南下，也宁愿为超不匆匆错，且呢，参点列队提人去安全，小别二巡级别级别里层天巡查所，下面俩两个内幕队提安全车轮去里层先不能先就难受。
2: 父母，提人让俺们那里啊，赶紧安排去宿舍去，给团队阿姨。
3: 俺去罗里啊，俺从这个里去，第三所能恰着西过啊。
4: 俺大爸们尼过着这个哪里待遇呢？俺就怕了土给开发又被收了许多。
5: 阿姆拉，既然也抢不进不买了吧？
6: 俺们抢不给不进，你们看些清楚。一年让新这钱有三件，让了了没？
4: 俺大爸们尼创业的几年有呢？俺就怕了呀土给开发了，你们看些有呗？那么多。
7: 他们谈的给俺们就去罢了，土给开发了可难用。
8: 阿姆拉，既然下不给不对，年年都收着。
9: 俺从农民伢们做起罢了，土给开罢了，可耐用。
10: 巴拉达阿姆拉，你迅速推着推着照不消。
11: 他们儿讲的只话了，土给开罢了，可耐用。
12: 巴拉达阿姆拉，俺就上面老用意。
13: 波娜，波娜。

生个那不错，他的邻居那三百年，中央龙井人民经济部工业，覆盖龙井县，俺做的邻居那人他们收藏，邻居那俺做的人三百的土鸡鸡血，邻居那生意木头，俺做的人生意热话句，生意给那人规矩卡相似，天然出自出不来对不怕，给可给几句给一给四段那人都有他。就是端不来解不怕的生育来人动摇，就是解不来过别怕的米粒养年些别日子来人动摇，就是过不来就不怕的看给秋对来人动摇，就是就不来中年别怕的俺给秋对来人少动摇，就是中年的交松别怕的生育来人动摇，就是交松的就不别怕的米粒养年些别日子来人动摇，就是九品的卷个别怕啦，天灵个灵犀说七只来人动摇，就是卷个的九处别怕啦，几个比几句给一给四段来人动摇，就是九处不难九段别怕啦，三九来人修脚，就是九段的脚别别怕啦，米粒养年些别日子来人动摇，就是脚别的九个别怕啦。老将给推出这边来人动摇，就是九十年二十八趴啦，看给超队来人动摇，就是二十年二十三一百趴啦，俺给超队来人少动摇，就是二十三一年二十三三百趴啦，天灵个灵犀说七只来人动摇一百，看见呢提到三十能举十万元，看见什么家难过。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五讲，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初步形成，秦汉时期。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习近平。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一改西周的分封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大一统王朝——秦朝，但仅立二世便亡。前202年，刘邦建立汉朝，史称西汉。八年，外戚王莽篡汉立新。25年，刘秀称帝，国号仍为汉，史称东汉。东汉政权在黄巾大起义后走向瓦解，220年被权臣曹丕篡夺。秦汉两朝是疆域空前广大的大一统王朝。秦朝疆域东北达今朝鲜半岛西北部，北抵蒙古高原南缘，西至今甘肃东部及四川云南等地，南部沿及大陆最南端。汉朝鼎盛时期，其疆域东北拓展到朝鲜半岛中部，西北延伸到河西走廊和西域，西南发展到哀牢山脉，向南直抵中南半岛东部沿海。秦汉时期，除中原王朝外，还有多个边疆政权并立，诸多族群迁徙交融，继续开拓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广阔空间。前209年，匈奴冒顿单于统一北方草原各部落，形成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强大游牧政权。匈奴以东，东胡支系的鲜卑、乌桓等以大兴安岭为中心繁衍生息，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生活着肃慎、夫余等族群，青藏高原及甘肃、四川等地活动着唐毛、发羌、丁零羌等，澜沧江流域及缅甸东北部是哀牢人的活动区域，海南岛、台湾岛在汉代分别被称为珠崖、夷州。秦汉建立并巩固了中央集权制度体系，设置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郡县，将七国故地整合成统一国家，并依托郡县制设置道、属国、都护府等，以治理周边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族群。匈奴、西域诸族、乌桓、鲜卑、羌、百越、西南夷的大部或部分进入大一统体系。秦朝建立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的国家治理体系，汉朝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国家文化形态。秦汉统一货币、法律，打通关隘，修建道路，活跃官市，将彼此分割的几大经济区域整合为一个大经济共同体，整顿地方风俗，推动中原各地区之间、中原与边疆之间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这些措施都对后世大一统王朝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大一统制度的保障下，曾经地域特色鲜明的东周列国文化交融汇聚，形成一体，各边疆地区大量吸收中原文化， 同时中原文化的内容也得到了丰富。秦汉集各区域各族群的文化悠长为一体，各地文化共塑中原文化，中原文化反哺各地文化的秦汉模式，奠定了历代多民族大一统王朝的文化发展路径。作为周秦之变的历史性飞跃，秦汉王朝统一性的广度和深度是夏商周三代所不能比拟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制度带来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文化共同性显著增长。正是在秦汉时期，中华大地上不同区域、不同族源、不同风俗文化的多个古代人群融为一体，自在的中华民族开始形成。第二节，形成统一经济体系。伴随着大一统统治秩序的建构，秦汉王朝进一步统一货币、度量衡和经济律法，建立纵横全国的道路系统，加强各区域族群间的经济互动，增进中原和边疆的经济联系，初步形成全国性统一经济体系。一、统一度量衡。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铸币形制繁多，单位不一，不利于全国性市场流通。秦废除六国旧币，统一使用两种货币，一种是黄金，称为上币，另一种是圆形方孔以半两为单位的铜钱，称为下币。秦对半两钱的制、量、形、用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且严禁私人铸币，保障其流通信誉。出土的秦半两钱分布于陕西、山东、江苏、四川、广东、内蒙古等地，可见其流通广泛。元寿五年（前118），汉武帝废除秦半两钱，铸造五铢钱，统一规定钱文为“五铢”二字，重五铢。五铢钱的流通更为广泛，不止于黄河、长江流域，在朝鲜、越南、日本、中亚地区也有出土。直到东汉末年，五铢钱始终为法定流通货币。即使在王莽改革币制时，民间也流传着“黄牛白富，五铢当富”的童谣。割据西蜀的公孙述继续使用五铢钱。汉末，董卓改铸五铢，也只缩小形模，不改名称。五铢钱信用之强，影响之大，以致后代铸币仍袭五铢之称，直到唐初。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度量衡规制也不一致。秦令依法度衡担丈尺，现存的秦国铜权秤与方升就刻有当年的诏文。汉朝进一步完善度量体系，形成五度、五量、五权单位制，单位间进

0: 为关系明确，换算方便。在经济制度上，汉朝推出均输法和平准法。均输法指将郡国给朝廷的贡品交由均输官转运各地贩卖，以此增加政府收入。平准法配合盐铁专营和均输法创立，政府在长安设平准官，管理均输官存储的物资，贵时抛售，贱时收购，以平抑物价。均输平准的实施打击了富商大贾囤积居奇的投机行为，使中央政府掌握的物资大量增加，从而降低了收购和运输成本，加速了区域间的物资流通。统一货币度量衡和经济律法为汉代的商业繁荣创造了良好条件，名商巨贾屡见于史，燕地的栗子，晋地的枣子，蜀地的橘子，淮河与黄河之间出产的紫树，陈地的漆，齐鲁的桑树和大麻，渭河流域的竹子等，都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销售流通。二，车同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割据称雄，纷纷据险修建关塞、壁垒和堤防。秦统一后，则毁壁垒，掘川防，修治驰道，统一车轨，从而使政令达于四方，时货统一流转。秦代规格最高的道路是驰道。前220年，秦始皇下令修筑驰道，以咸阳为中心，通往全国各地，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关必至。秦朝著名驰道有上郡道、临晋道、东方道、武关道、西方道、滨海道等。经由四通八达的秦驰道，秦始皇先后五次出咸阳巡视全国，几乎走遍了六国的旧都和重要城市。秦朝统一之前，列国马车车轨不一，道路宽窄有别，交通极为不便。秦朝实行车同轨，要求车辆两轮距离一律六尺，这极大减小了马车损坏概率，提高了行驶效率，降低了运输成本，保障了军队、民众及货物的快速流动。更重要的是，统一的交通路网加速了七国故地的融合，缩小了各地差异，有助于大一统的实现。两汉时期，道路的标准化、统一化建设持续推进。在秦岭南北，汉武帝修包斜道500余里，王莽通子午道，明帝通包鱼道，顺帝罢子午道，通包斜道。在西南，通西南一道1000余里。在南疆，光武帝时，贵阳太守魏萨凿山通道500余里。汉章帝为方便转运物资，又开零陵贵阳桥道。在南楚地区，通过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古地图，能判别出的道路多达20余条。长期的道路建设强化了中原王朝对边疆的治理，促进了中原与边疆的往来。在西北地区，丝绸之路自长安向西，经河西走廊后分南北两道，南道出阳关，经鄯善、傍依昆仑山北，沿河西行至莎车，西出葱岭，可至大月支、安西等国；北道出玉门关，经车师前国，傍依天山南，沿河西行至疏勒，西出葱岭，可至大渊、康居等国。为维持丝绸之路的畅通，汉朝设河西四郡，不以重兵，并在西域道旁屯田，设置亭障，保护过往使节商人的安全。1959年，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发掘出土了东汉丝河府印，证明 此地就是当年东汉屯田的一个区域。秦汉水陆交通建设成效明显，秦始皇派监御史在今广西兴安开凿陵渠，通湘水、澧水，将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连在一起。汉武帝发卒数万，在渭河流域开凿了300余里的漕渠。光武帝时，大司空张纯开凿阳渠，引洛水为漕。东汉明帝时，黄河水患，连接中原与江淮的汴渠被冲毁，王景率数十万士卒历时一年恢复汴渠水运。汉安帝时，武都太守于许开通莒县至下汴县的航道，每年节省了大量运费。秦汉发达的全国性交通路网是各区域经济互动的重要纽带，中原、漠北、西南、南越、西域等几大经济区域由此连结，其经济联系更为紧密。三，官市不乏。秦朝重农抑商，设官制卡限制商业活动，这一政策到两汉大为松动。史记《货殖列传》载，汉兴海内为一，开官粮持山泽之境，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汉时中原与边疆的贸易主要通过官府管理下的边关互市展开，民间私市也十分繁荣。西汉时，中央政府对匈奴设有官市，也称胡市。匈奴以游牧和狩猎为主，吃肉穿皮革和毡裘，但也需要农业地区的五谷、增帛和铁制工具等。汉人以农耕为主，但也需要匈奴的皮革、良种马和先进的养马技术。农牧经济的互补性使得汉匈双方都有通关市的需求。即便在交战期间，双方依然没有停止关市贸易。考古发掘发现，西汉中期的漠北伊沃尔加城址和灰坑中出土的铁制农具与中原同类器物形制非常相似，这些铁农具应该是从中原地区带去的，或者以中原农具为原型在当地制造的。呼韩邪单于归附后，官市成为常态，北匈奴也曾多次要求与汉和亲，远驱牛马与汉和市。东汉章帝元和元年84，北匈奴单于驱万余头牛马来与汉古客交易，长城和驰道不再是战争前线，而逐渐成为经济交流与民族融合的纽带。西汉时，西域与中原的贸易往来更为密切。西域都护府建立后，丝绸之路上的往来商贾络绎不绝。由于商队贸易的活跃，中原的丝绸、铁器、凿井技术等不断向西域传播，西域的马、驴、骆驼等大型畜力，苜蓿、葡萄、石榴、红兰花、胡麻、胡豆、胡蒜、胡瓜、胡桃、胡芹等域外物产源源不断传入中原。官市贸易的繁荣进一步催生出诸多城镇和驿站，今敦煌市与瓜州县交界处的悬泉置遗址出土了大量反映西汉时期游艺机构日常工作的简牍文书，从中可见往来汉王朝和西域之间的无数商队使者，乃至解忧公主、西域都护郑吉、长罗侯常惠，以及西域各国的王公贵族，都曾经由悬泉置这样的游艺机构招待。这一扼守丝绸之路要道的地方驿站，为中华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做出了巨大贡献，亦使边关要道上呈现出 驰命走役不绝于十月，商胡饭客日款于塞下的繁荣景象。西汉与百越也有经济往来，秦统一前岭南铁器数量极其有限，秦统一后大批中原人南下，推动了铁器在岭南普及。秦末汉初，南越国主动保持与中原的交往，连度量衡都与汉朝一样，百越之地逐步融入中原经济文化圈。东北和西南地区也与汉朝有官事性质的贸易。在东北地区，汉武帝时大量中原人口迁移到辽东及朝鲜半岛。东汉时，北匈奴西迁，鲜卑壮大，汉与鲜卑之间通胡氏。在西南地区，汉与西南夷贸易往来密切，夜郎、琼都等地都曾设边关护市。西汉短暂关闭过蜀郡官事时，巴蜀商人甚至私越边塞开展护市贸易。官事不乏，治国之道也。官事贸易既是经济活动，也是汉朝治理边疆、扩大政治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官事贸易汇聚了众多北方胡族，密切了民族关系，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充满活力的经济纽带，进一步推动了大一统经济体系的建立，甚至将中华民族的影响拓展到西域之外更远的国家和地区。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0: 写作者是怎样拥有了对文字与众不同的感知力的？他们都在创作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问题？下面就让我们通过这篇作者海南的文章《论写作》，尝试一起去探寻作家是如何在文字和光阴之中与现实生活和解的。朗读，姚科。
1: 写作者要经历许多事、许多人，更要走许多路，才可能成为一个作家。这是传统赋予写作者的说法。不错，生活的体验对写作者们来说非常重要。但为什么那些经历了众多故事的人无法成为作家呢？除了宿命之外，我想说的是，真正的写作者，他们绝对是游离于芸芸众生的另一群人。写作者与芸芸众生者的区别在于，一个世俗者看到一朵花的凋零时，看到的仅仅是一堆干花瓣而已，而写作者却从一朵玫瑰的凋零声中倾听到了黑夜中一朵花正在秘密中轮回转世的场景。那么如何去解决写作与现实的冲突矛盾？这或许是一个写作者终生都要面临的困境。逃避现实是不可能的。当花瓶中的鲜花凋零以后，你必须去收拾落在书桌上的残枝，它们会使你的心情黯然神伤。写作者不仅仅是一个人，每个写作者身边都有亲眷和社会的关系。通常来说，写作者走出书屋的那刻开始，与你相遇的就是现实。剥离开现实是不可能的，除非你逃到没有人烟的沙漠上去写作。然而，如果真的当你来到了没有人间烟尘的沙漠写作，用不了三天，你就会因缺少水或食物，还有外在的恐惧而致命。写作者可以在各种旅途中写作，他们写大海，未见过海洋者，在大海出现时，曾无数次梦见过海洋的面貌，而他们一旦走进大海时，却显示出了难以言喻的安静。海洋和陆地之间的联系，一直是写作者所探索和沉迷的纽带和距离。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我都生活在云南，因为高山阻隔，云南没有海岸线，云南却有诸多仙境般的湖泊，并将湖泊称其为海。他们写孤寂，这是众多写作者们所面临的问题。写作就像一个人孤寂的旅途，延续在路上的是疲惫的隐患和手中的旅行箱。一个经历了漫长时间的写作者，其内心已经熔炼出了三种东西。其一，他们从一开始就与语词相伴，在选择语词时，就像雀鸟在飞行中选择在哪一座屋檐和树上筑建巢穴。这一只只巢穴就是写作者隐藏自我呈现语词的小世界。其二，每个写作者都有一座来自黑暗的城堡，他们在其中编织着时间的密码。写一本书意味着要永无止境地在编织密码的过程中消失自己的影子。其三，写作是一条充满苦役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讲，选择了写作就像选择了流亡自己灵与肉的命运。他们更多的是在漫天飞舞着沙尘暴的天宇之间，去会见自己生命大海中 寻找的那个神。并非每个人都可以从事写作这项职业。很多人感觉到作家生活在没有人间烟火的地方，而恰恰相反，作家所置身的世界是活生生的生活现场。作家是这样一类人，哪怕待在书房中写作时，远离着外面的世界，但他们写下的每一个语词，都是呼啸而来的一场风暴。我曾在四壁林立中写作，每个字逼近笔端时，灵魂已来到了面前。写作就是与无数外在的陌生的灵魂们相遇，在各种寒冷温暖的气候中写作。作家在写作中所消耗的光阴，经因那些文字的存在而稀释了现实。一个写作者从年少时写作，终有一天将会老去。此刻瓶中的红玫瑰花已经换了新颜，玫瑰花的绽放陪同我又来到了雨境中。生命因其渺茫，从而获得了大海以上的陆地，因而由触觉眼眸幻影，从而与万灵厮守，与自己的身体朝夕相处。介于两者之间，心灵获得了光阴的馈赠。

0: 给依依讲故事。
1: 好，讲个什么故事？
0: 讲姥姥小时候的故事。
1: 姥姥小时候？已经过了很久很久了。
0: 很久很久，是多久呀？
1: 有七十年了。
0: 七十年？依依五岁了，还有好多好多年才能到七十吧。
1: 那会儿啊，姥姥才刚出生呢。
0: 嘿，姥姥，我想听，我想听。
1: 好好。姥姥小时候啊，还有个乳名，叫妞妞。
2: 三集广播连续剧《我的乳娘》，编剧唐明华，导演张健。请听第一集。
3: 谁呀？
4: 是我，开门。
3: 爹，你咋这会儿回来了？哎
4: 呀，进屋说。
3: 当家的。你咋抱个孩子回来呀？这是谁家的？
4: 俺从育儿所抱回来的。
3: 咋回事啊？
4: 这小鬼子不是又要大扫荡了吗？育儿所带着一群孩子，不安全。这省级决定啊，把孩子分散到各家各户去养着。
3: 哦，也好也好。爹娘，让俺瞅瞅孩子。这多大了？
4: 还不到俩月呢。
3: 哎呦，这细胳膊细腿的，俺还以为没满月呢。哎呦，尿了！哎呦，这衣服都湿了。来来来，先换上锁子的吧。爹，这孩子叫啥名啊？
4: 大名叫谭念晴，小名叫妞妞。
3: 妞妞，哎呀，看着孩子生的呀，他爹妈咋就舍得呢？
4: 看你这话说的，这孩子的爹妈都带着队伍打鬼子去了。
3: 孩子这是饿了啊，娘，俺先喂喂他啊。好，好。他爹呀，你也饿了吧？这早上还喂的地瓜粥。
4: 哎呦，这跑了四十多里山路，你别说，还真有点饿。
3: 来来来，他爹呀，让秀珍给八路奶孩子，俺没意见。可你看，咱秀珍这奶水眼见着少了，再添上一张嘴，咱家锁子咋办啊？
4: 都是一样的孩子，咱能眼看着不管呢？这上边也知道拉着个孩子不容易，每个月都尽可能的给咱们补助点粮食。
3: 俺不是跟人家要东西，俺的意思是，这，哎呀，万一有个病啥的，咱可担待不起呀。
4: 育儿所会派巡视员来的，一个月一趟，有困难就帮着咱解决。
5: 爹，娘，
3: 妞妞睡下了
5: 啊！
3: 哎呀，快来快来，你也喝口热粥。
5: 这孩子好带呢，吃饱了就睡。娘，俺想啊，以后啊，先紧着妞妞，锁子半岁多了，也能吃点别的了。
4: 这小妹儿能到咱家来，这也是缘分呐！
5: 咱家大壮也在队伍上，这可不就是一家人吗？
4: 对，
3: 是啊，
5: 帮八路拉扯孩子，就是帮家里人嘞。
3: 哟，是锁子醒了。

0: 哎呀，是俺锁子饿了，饿了。
1: 你俩快去看看。
2: 锁子，
0: 锁子，娘抱抱啊！来来来，娘抱抱啊！
3: 不哭了，
0: 不哭了，不哭。你看，这是妹妹，妹妹。锁子当哥哥喽！
4: 对，
0: 锁子啊，你当哥哥喽！
2: 当哥哥喽！
0: 哎。

0: 哎，昨个夜里没睡好吧？俺听见你是哄了这个哄那个的，要不以后锁子夜里跟俺吧，啊？
1: 娘，俺能行。
0: 你可别逞强了，刚出月子就开始做军鞋，你这身子骨还亏空着呢。
1: 俺没事儿。
0: 行了，快去吃饭啊！哎，你可不能饿着，现下。
1: 两张嘴等着你。嗯，哎，娘，俺爹呢？育儿所不是不用去了？
0: 嗨，他能闲着呀？跟栓子一起送军鞋去了。
1: 哦，
0: 娘，听说村里要组织担架队了，
1: 俺想着给大壮捎点东西。
0: 行。哎呦，就是不知道。 能不能见着咱大壮？对了，让你爹打听打听。
1: 嗯，
0: 他跟队伍上熟啊，看看能不能知道大壮的队伍在哪儿。
1: 嗯，
2: 这是军事秘密，能打听啊？
0: 哎呦，你吓俺一跳！爹，哎，正好你回来了，哎，去把那个玉米推了啊。
2: 哎，
1: 哟，是妞妞醒了，俺先喂喂她啊。
0: 哎，他爹。
3: 趁着还没下雪，多打点草啊！给咱家小黑囤点草料，开春这地里的活就指着他呢。哎呀，
4: 还用你说呀？
5: 哟，二舅娘，你也来洗衣服啦？
6: 哎，哎，你家二舅有信儿来了吗？
7: 哎呀，捎了口信儿了，说是跟鬼子打了一仗，没伤着，让俺放心呐。
3: 那还能跟队伍上要补助呢吗？
7: 对呀，是谁不是嘞？嗯，你看俺家那两个小子，他都没信儿了，也不知道啊，这现下上哪去了。
6: 是啊，人家队伍上的孩子啊，就是不一样啊。
7: 是啊，可是，哎，就是苦了秀珍啊，奶水不够啊，眼见着瘦。
1: 哎，不是婶子，那不是说有补助呢吗？
7: 对，
1: 嗨，
7: 咱们都是有家里人在队伍上的，那还能跟队伍上要补助？
1: 哎，婶子，俺从娘家带了些大枣，等会儿给你送去啊。
0: 哎，那可不行。
1: 哎呀，没事儿，给秀珍嫂子煮煮，能多些奶水。
0: 哎呀，你说说这，谁家容易啊？春花家呀，养了两个小子，都是三四岁啊，淘的年纪呢，都累得直不起腰了。 娘，你帮俺调调灯芯儿。
1: 嗨，别纳了啊，忙活了一天，歇着吧。
0: 没事儿，就剩这一点了，把这只纳完啊就睡。
1: 你瞧这臭小子，睡个觉他都不老实。哟，这鞋垫儿

0: 婆做的？
1: 娘，前些日子做的。
0: 哦，这就是你说要烧给大壮的。
1: 嗯。哎，娘，你看那块花布，给妞妞做身棉袄、棉裤，好看不？
0: 哟，这不是结婚时候大壮给你买的吗？
1: 啊，
0: 嗯，好看。可是，你再做袄子就不够了，
1: 还有的穿。
0: 哦，妞妞乖，秀珍啊，你快睡吧，点着灯，孩子也睡不安生啊。
1: 哎，睡了，娘，你也去睡吧啊。
0: 哎，睡了，睡了。

0: 哎，锁子，锁子乖啊，锁子乖，来看看这个，啊，来，那听听这个，听听，催声不？哎，这是咱家的小黑子，就是他把你娘驮来咱家的。你娘啊。 是这十里八村最好看的新娘子嘞，啊，还有你爹，也是个俊小伙儿。哎，锁子，你长得呀又像娘又像爹，等咱锁子长大了，比爹娘都俊。
1: 呀，这冷的天，你咋在驴棚里待着呢？
0: 嗨，这不是。 妞妞在吃奶，锁子看见了也闹着要吃，这不就躲出来了吗？哎，咱得先顾着队伍上的孩子，不是？哎，俺孙子连口奶都喝不上喽。
1: 你这说啥呢嘛？那咱家不还有鸡呢吗？
0: 哎，你可别打这鸡的主意啊！就剩这两只了，我还指着它下蛋嘞。俺孙子吃不上奶。
1: 不能连个鸡蛋都吃不上。哎呦，来，爷爷抱，爷爷抱，哎，对，爷爷抱着啊。锁子，爷爷抱着骑驴啊，骑小黑子。瞧瞧，看你这孙子饿的啊。你去打点面糊，放上个鸡蛋。
0: 俺锁子才多大呀，就整天吃着面糊。
1: 哎呀，你总不能让孙子饿肚子不是？
0: 好几天都没吃上口奶，这面糊糊吃的小肚子硬邦邦的。你说，好歹吃上一口也行啊。
1: 给你。
0: 哎，你又干啥去啊？
1: 我到河边去看看去，看看能不能弄两条鱼。
0: 让袖珍吃了好下奶。哎呦，现在这冰冻的那么老厚，你咋弄啊？
1: 哎呦，绝头疼！你可当心啊！行了，你回屋去吧。哎，这真够硬的，这，不，我就不信擦不开你了。
2: 哎，哎，哎，哎，哎，叔，哎，叔啊，哎，叔啊，啊，干啥呢？这是，哎呀，
1: 这不捞鱼呢吗？我还能干啥呀？哎，栓子，
2: 哎，
1: 你这是刚从区上回来呀？
2: 啊，刚回来。
1: 啊，
2: 这不鲁中跟鬼子打起来了，区上让组织担架队去运伤员去。
1: 哦，哎，对了，给俺也报个名啊！哎，我不跟你说了。 有鱼了！哎哎哎呦哎呦哎！哎，叔，哎，慢点，小心呐，叔！抓住！哎，鞭子，抓鞭子！抓住！哎，鞭子，叔！哎，鱼，哎，你别管那鱼了，叔！哎，叔！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总算没白忙活！哎，哎呀，多亏了大侄子你呀！
2: 你可吓死俺了，叔！哎呀！
1: 这要不是冬天这水流的慢，哎呦，你说咱喂了口吃的，不值当的，叔。哎呀，栓子，你懂啥呀？哎，俺这不给俺锁子想饭辙呢吗？
2: 锁子啊，
1: 这才多大，他能吃这鱼啊，叔啊？哎，别说了，叔，走走走，快上车，俺托你回去。
3: 哎，好，回去
1: 让俺婶子给你煮碗姜汤。
3: 行行，哎呀，哎，栓子，哎，回头过年。
0: 让锁子上你家给你磕头去，你快歇着吧，叔。哎呀，哎，秀珍，这杨树忙子不用搓，多泡会儿就行啊。哎，泡了两天了，还是苦。蒸的时候多放点萝卜缨子，能去去苦味儿。哎，哎。 你还奶着个孩子，吃这种饭食，真是造孽呀！
4: 娘，没啥，往年这春上，咱的饭食也是掺了野菜的。
5: 你，
0: 锁 孙子啊，哎，来，哎，张嘴，哎，慢点儿，哎，好好好，哎，慢点儿吃哈，嗯，好，来，再吃一口啊，哎，哎，好，好，哟，妹妹哭了呢，娘去看看妹妹，哎，来，锁子，来来来来来来，锁子是哥哥，要让着妹妹哈，来，好，锁子。
1: 咱们吃饭饭喽！小琴，哎，这块地的野菜都挖没了，哎，咱去林子那边吧。
2: 行，走
1: 走。
2: 哎，秀珍嫂子
1: 啊，
2: 你家妞妞的补助领了吗？
1: 哎呀，只领了一斤黄糖，给妞妞冲水喝。哎。 不是有粮食吗？哎，没领。 为啥呀？哎，妞妞，妞妞现在还指着吃奶呢，咱好歹还能有些杂七杂八的对付着。那队伍上可是真刀真枪的跟鬼子干呢，这里省下来一口，哎，那里省下来一口，他们就能有一顿纯粮食饭吃。咱村养孩子的都没领粮食。
2: 可你是要奶孩子的，这吃食里怎么也得有口粮食吧？
1: 有呢，蒸菜煮菜的时候啊，俺娘都给撒一把地瓜面，对付过去这个春天就好了。哎，小琴，你看
2: 啊，
1: 那棵榆树顶上还有榆钱呢。
2: 哎呦，那么高，怪不得还有呢。
1: 俺在娘家可是爬树的高手，春天的榆树，夏天的桑树。
2: 秋天的柿子树和枣树没俺上不去的，哎，秀珍嫂子啊，这树连树皮都没了，你咋上啊？没
1: 事，小琴，你托俺一下啊。
2: 啊，能行吗？
1: 能行，来。
2: 好，哎哎哎哎，秀珍嫂子，你真厉害。右边，右边，右边。
1: 好好好，小琴，
2: 哎，
1: 接着。
2: 哎呀。
1: 哎呦，咋样？姐厉害不？
2: 厉害。
1: 嘿，那边还有呢，
2: 嫂子，你别再。

0: 往上爬了，
1: 没事，
0: 树枝太细了，拖不住你。
1: 我的天哪，可吓死我了！
0: 嫂子，快让我看看。哎，没事吧？
1: 哎呦，
0: 哎呀，你手上流血了。
1: 没事，划了个口子，去河边洗洗就行了。
0: 哎，这么大个口子，还在流血，能行吗？
1: 没啥。哎，那边有地鱼，你去挖两颗啊。
0: 啊？挖那干嘛呀？
1: 揉一揉敷上，能止血。
0: 哎，好。你小心点，我这就去。
2: 秀珍，秀珍啊！
1: 哎，啥事儿啊？
2: 快，赶紧回家！你公公在担架队伤着了。
1: 啥？
2: 抬回家了。
1: 啊！
3: 爹，
1: 哎呀！爹，
3: 大爹，大爹呀！
2: 别哭。
1: 爹，
2: 哎呀，人又不过命啊，俩孩子呢？
3: 好着，好着呢，都好着呢。
1: 爹，嫂子会叫人了，嫂子，快叫爷爷！
3: 快，嫂子，
1: 快叫爷
3: 爷！叫爷爷！
2: 长大了，过清明的时候，叫他把俺坟头上来，啊，言语几声。爹，妞妞呢？
1: 爹，妞妞在这儿呢，好着呢。
2: 把妞妞一定要养好了。咱答应过王所长，咱不能说话不算话呀！啊，
1: 爹，爹，俺好好养妞妞，你放心吧啊！
3: 爹，妞妞就是咱亲孙女儿啊！
1: 爹，
3: 她爹。
1: 爹，
3: 爹，爹，你看看妞妞，你看看锁子呀，他爹，
1: 锁子，锁子，再叫声爷爷，叫啊，再叫声爷爷呀。

剧中人秀珍由王瑞欣演播，妞妞由祖奇颖演播，奶奶由张天慧演播，爷爷由赵萌演播，锁子由杨天阳演播，栓子由周欣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子帆、周韵、赵慧仪、周佳宇、邱坤峰、赵建亮、陈明。录制于峰，作曲庄浩飞，编辑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我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可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교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特殊仪。
3: 新零件公司，向了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第一列公里被分离出。他路呢，龙安县江岸边高速路沿啦，与南京及若干的区别落汤不太一样。几个主席习近平去，欧洲各国的重镇，军队昂萨殿堂改建当年，与南京及若干的重新他的特区及机动落单的南京地，习近平新去娱乐媒体不谈，微博媒体话区别特地颠簸了送国写的南语。十九卡堂第三卡去，与南京及若干的建筑团聚年代去不谈。特地给两间店铺的送花，重新运用了他的用户的工地点的动画，撒空配件给团聚的中心，并且买把的切入动画，迷茫用团木头全部的用户的工地东西，空得店铺不行于宁夏古原重叠的西极总兴隆重叠下方重塑了，我在全港城市最大的经历于明年入列了军团王工地动画题。天啊，平民都俱乐部多岁所在地，听日新来团练领导训练，三年天开团练空白及归属开心性都俱乐部。新来现在开了家队七八天，出门呢，今天过长年连续突破穷区，开了一经过的话，富豪一，每年开门卫去，俺做了让人哈将钱不节约。吃干面呢，俺做五彩鸡肉酸团结鸡米头，你呢，你可给连米两个特举七八天。下方中岁年女浪漫男，俺做开了一对不赢。南宁昆明里面拉破的通过过了七年的出去中心预计决度。他论呢越南经济弱局的级别落堂不应别三年卡档第三卡级随据几千年电力用外军权级别温州拆建化立即立即的为三千年越南经济弱局的随据马拉追行于结合及重新他的给孙的弱局的总贵州省新政安总图广东堂贵州也念了给林区宁军团团练宁团了比大宁队阶级三角形松三年提给吉他给团练比赛投票过年配件主角的工地东西去广东堂贵州以若干列团促兄正安促兄给组长黄永吉新路局及若干的越南经济推三三百里月按照西区及国各统计协会团若干其他人不协助的工地当年各级建团在瞬间城西间阶级吉他的团练教授对于演习学员欧洲各国给目的了改革脱贫的龙安一派给推广所谈，今年越南经济弱局的列团被外派了。习近平习近平给新列团重新批准了托克派的松土撤退土国的能源。年度二十七日到期了，习近平给推入三百了农具三百千部的规定单位消灭松土土，重新他的给特区六大的定时批不谈，结合给重新他的给孙中拉解决了持续性的动画。永不马为米波的他，他给中国为社会及越南经济弱局的南水总理，习近平新给娱乐代表，他几个外国侨贵宾面对南越，他对中央给一家安堂平南越南经济人民弱局的侨贵听唐波的电报谈及，贴贴马拉人心给贵州讲解语。三年卡给德国采联他弱局的南水军队昂推上头当年，娱乐代表他拉里扬微博的照片推到头设计基地。免得他听对了新年若有的切得内边昂团聚起行于工会统领级新疆人别娱乐媒体把级别德国参联马拉拉电影城市前面参别

0: 解决困扰，关键明白，透过倡导党委规制化，中科在具体团结成功点，表达给人堂乐规定党委角色，共有个性约不同。中国内外驻接不同，中科的越国土掌握所，改革人别APP军队安全局规制起，偏执团体，中科中日孙秀堂，国一宋言文别，隔空开进行图可以不实，未碰具体。 中科萨控加起活动，天空配送策划，所准推广策划，从列大概就我解决片，中国内外驻接不他，改革人别APP你内置图解的人类越国他，从列小区所开矿忙别天空都知他，从大场景去送人他，开别马拉机构这边，修改俺列机会给及在局从大场景恰约几点下。
1: 出在托外国内去久了，国贸业务体，开矿俺来接我他，开矿俺来养婆，人不俺来定时不接去过年，怎么能用去？变着那俺们这七八村员了，给个他迷茫俺来忙活，中亏撇开给库个俺们这前途就不养村员，从说他学校人内所开矿给俺们来定时不动他。 边疆农村中文堂，每区人内比例七八，规定当地。过了这批，再举办，俺来得的过年。中科的举办他，中国内俺就举办。中科的西多七八届七八马赛，中科出赛托会，七巧国际联军会，库格萨布俺就突破签约。塔鲁内松。
0: 中国的越国土举办，可能是批越国会各所忙不脱不当团体，监控所组会，越国创设批改修迁签约不实。中国改革内部玉米土塘区去开展前边城市来安排，大略落地图，改用所越国土用钱，去给我每天吃，你懂你给过不过鸡汤，西东新不贴，推送来改进艺术堂，城穷西牌又不实。 监控所组会，越国给成立军械面板出问题，中科人内越国重视，压缩改不达偏改芯片，存储协议了。国一中国堂，怎么能去？你们安排级别虽然特别，存储系体外干涉，该怎么组会？人内给安装贴，中科的越国级别，每区人内给定数什么进去？
1: 塔鲁内松，中国娃儿给我谈，中国前途就是坑土接不走去，就团去给去年通托，该查去约不谈，去给去查出民用文书去，律师查归我谈，太极律师讲文书去，军电从外给打，俺们就接的，拍拍谈，归去俺归去，中国人来了，感谢请不接约不，催约不是。
0: 查到给出了模特，车技是看不当团体，去给去越国的话忙不行，中国重新开拓军队这个月，因此变做认不回车技托，总也级别为难，去给去这两年就是去，中国人力他，中国从说，中国的越国人力接不接了，干部接不贴，俺会是不接再去谈，越国去各个个性约片，文件这个约不写。 越国来南共有人住人不中铁，那么见他英雄那边人民去，去给去越国话，中国偏给许多这些，隔空三不四对越不是，他就去给去越国话，中国的用客，日龙长见他，陆局去那许了大官七八怎么应办，说来西不落他，从西人民说，人家越国人体来看，还将干不起个月。
1: 女三两块团结定时具体，两块舍不得，贵州老自己人员素质，个人力量，他二十年打仗吃不糖。贵州一重视团结体，新片七句几句两块了对不糖，重视刚才不留战斗了点的，重视他给给给到不了大型玉不是，监控所用会越国去英雄那边用错什么日期，团结给额头推送了胸前包糖。
0: 中科的越国接不提，现在三对他，从西部他给说开工他，俺们这什么兄弟？去给去越国会，越国这边个人去，中科那边听日间去，那不拿错个人兄弟，对外谈国军，巧用这去，中科西多多把钱去，军队改起东外就在东外，过一起的去。 监控所组委越国去，策略筹划，那么路去给连电报扩展签约不是。 他留了对图，通前玫瑰牌给控诉组委，七个月每天吃，接种团结解决给其他阿东生不提，给控诉组委七个月用给，给其团结团团他成群团送提，推送来给其送出他成群出牌提，通前玫瑰牌戏剧给开篇，根据龙所绝都不重要，铁蛋接起。 你才来过人片，控制车路机戏剧校园内团结集体，车路从卡模特改革不谈，改革十七列车，军前面板车的单位，预先图车辆车路图片卡，那么官图改板，拉托卡板集体图片，规定东转转跌不穷跌，这个可以过会，中国的在剧团，这个集团体为特别的做所有事。 中国的越国团、中国的越族基本人，平均各地的不同。监控所在位在具体控制识别、识别就在模特特征前提。中国的用户，俺们为落地拍片中有不少。该机场在越国人群追剧团越国去几点识别团，过一段去看戏剧团，其他日团人片。中国的改片改革面板水滴，中国的人。
1: 可了是票，这个特别财产，以往古书文段影片，越国民生这首最有片，文字介绍。中国开展这片，越国给各多金组准这片，两岸先转个别七十个人，你懂什么叫老李哥？让给去监控所指挥，越国开始军团，编制军前面板七十群体，监控所越国这片，每天通出的集团，计划固团。
0: 赵松东宝，阿哥同桌的，启动阿吉拉新剧集，开始短剧。越国来这批给给国内三百几十台，多片是动画，必须作为越国扩展配送措施动画。越国在这给民文版读书配完几部，越国给级别写书推送图动画，其实三百台，其他三百热台人不列。中国监控所用为越国去，两名军队连锁动画台。
1: 根据越国会，他们能适度动员去新店不村有不是。这个研究时期，中国可能是批人类越国团队批给了选手三百年底，咱们去人类越国团队根据确不同，必须作为批给了中国出席立即举行越界点多。眼前二十几个给科普局出台。 西单艺术经济内容会，南京国际部艺术经济科，浙江塘北京所，外籍所，甚至是偏远不是。况且中国南北停止近期，虽然特别冷冷却，普遍许多塘，该公新近期年年偏村建设进行，如果接不塘，那么人类人口七八线，再出十多动物节气体。
0: 二十几个给科批中科批改给廿六六种糖，这些是怎么糖？迷茫电话人口太用去，让给科批给不糖产品，停止前去转览时，随时切割这个这个有不是。义乌重点是批改列，中科批改给多数通途不提。南面批改迷茫增粗糖，小农作品中央奥运糖，考完这些情景去熟悉，咖啡提拍起来拿。 重视你有这期性格糖，干脆就会送那么两个影片，文字这个月。文件浙江心情义乌重庆后宅中心图月片，立足重庆美顿去南边，光去当面演戏了，更多重庆。咖啡厅，第二冷不脏来，车子不烫，级别不同，俺们搞些又不麻烦。特同越国会创作了越国级不烫，重视批改给重庆，也不温馨去。
1: 这个停车间去出差呢，从开始谈差不多就算有不是。浙江义乌经济村中头，推门左边空面，中国南边停车间去南部信息通讯，从所拿出糖，扩展扩展店铺，专门买了茶水铺。可了这部照片，其中拆个节通客，推门左边空面处，贴大旗挂了，坚持洋洋节有不是。入网店给用六大五元连杆去奥运。
0: 没有不及改期，义乌已创作了全额预订，况且入网店仍是连团别创作了参加预约，忙起活能争取几个月。义乌已创作你入网店创设军图通个月。 日王的文年军呢，义务以扩军接不离，从所给用空可能明白。可能是被冲上脚边，从所规律他，从下了相对虚伪女不写日记送于不写。况且人工安从康集团集团接的，从所日王的七十多度片，日王七个月不写。谈在你也三十档，修弄的错落者，录制写了起。
1: 义务以人堂里从所哪个表堂人工路段，可能是不山东图片，其中才个在了热绿不马赛。田明忙破连续来对给库克表堂，经常体外忙活，从端也是工具，从完连锁东图片热绿去。三十地带里，我从九月在明白，端给他我做苏州，其中连续接这对去，满了推上时间了。 没拍拍，立柱不来对他，昨晚更多动画，日晚近四十天日结束脱。西单去人鬼家具体，变着他制作拍给去，迅速了狗脚不提。多少康心里，立柱中去不就是他，义务以拍给给冲这群我也能信呢。咱们也给拍给俺们这档，给用脱单乌云连杆去，乌云木文白去。
0: 装饰给孟西这个连锁动物堂，也能捏工起步，给新切口抗议说。康达上么，新鲜的去人鬼家具堂，开车特别便，文静几个月。莫文白去，二分之给客民用文西给我那句呢。接单车的从年苦有连锁动物堂，从端满年买着动物，连去七十动物。 中民从挖掘菜、连锁动物节，仓木尼让给客别给动物新产品，新旧切切开进行实施。中国年年里，俺从西单去人工家具店，变着摊制作别给给孙秀乐，狗肉不到穷些，送也不是。咱们国二分之一，每日南极去给几特别节日去逛街，大木巴子去。
1: 中国空军大区最近两年里，听日间组装起班，眼巴头迷茫电话真贵不嘛些，给客拍开去丢了车，早晚电波错贵不呀，日准特别节送一百趟。况且听日间天，猛些这个组装趟，三日六在拍开趟，今晚又不嘛些，迷茫了苦个准提，赶紧迷茫忙做去，三对女不准备抗力起班，体外吐血。 他的去都是不起身，俺迷茫电话准备拍给给三楼，接单接的，给个给老林图给我通讯了。接单接的，扑给车柜台，拧住电工去，老大去女去，拍给给车身男，热热心，推我所给会，帮不让车柜重新松下。
0: 刚才给用忙着从前的去，路面来团去书记阿木达去，阿飞的去给客去，让给客去团委堂送这些的，让你来参别听这边去，冷不洗，随时去去。中国他在给今内部托不你，程序我们不谈，让呢给客先了，你去接不来，穷我些明白，边角军队跑我他，记错他给店里来，穷我些日记送一不是。
1: 光看，现在别给给中国，阿飞这个他，中国两万几度人民币他，中国谈不这月结算又不是，你这是也巧用，也挺操心去，拉达二月两天去昆明他，给用小女总钱，也二月的去，阿飞这个别给你中国他，开车特别不及时结算不他，光看中国你阿飞这个从头入贴，给客不继续谈不提事。
0: 中国批改了，让我也给中国全部马赛，阿飞这个给客了，苦个干进去。中国养心改起为冲着他，扩展扩展点不来，阿飞这个给客了，体外得病啊，人工开会从所拿所下去。中国过目几个，俺为切着他，过了这部电梯批准了，规定当天，阿飞这个批改了，体外两百多年，人体器官如果这个月结算下。
1: 不准提足球眼球新生插班识别图，年轻看，价值不给钱，学弄板库为话题，欺骗，名贵总批，上海年二分之一盘，中国塔二分之一，米特人女娘来给，留三百中国钞票几百块一批，总米呢？
0: Minga Kualashipu, Mithab Rinu Lakse, Mirab Ne, Mirab Har, Guntungang, Piget Dressing Hue. Jungutha, Afrika, Mithab Rinu Yamle Ding Sertu Jowatang Dunti. Jungutha, Afrika, Lakdan Jeti, Goyer Dinti, Girdom, Mibber Zota. Gunpilla Dinti, Changsha Yongwachipa. Chongman Ringlula Dinti, Diglam Sabazubjeti. Xiong Chan Luk Dunki, Kualashipu.

0: 米特人类最高马拉对派,科勒西比罗就起,多数军械没把念提,罗就起留萨巴总统面试机会下。所以呢,明儿科勒西比米特人类批给帖,冷天民主和你我越亲。罗就起,现在开完前批,组织前批,米特人类批给给冷天了,济南从来给这些托不越批,科勒西比城市黑怕,俺会切入这个月。
1: 铁塘民主化,中国国营一边堂,中共三边官兵去,对局审判堂。米特人类提,国勒西皮,级别团在数字无列。再往去,拉起民主会,给客部签批,坚持国审,我也不是。班库为何去,中国官兵拉在堂,阿维里克南极去,台北当地,拉达级别西局堂,三对南昌,边村设备丁设计提。
0: 阿弗里克给克孟波,兄弟接替,米特人类提,继续去团结女秀所,各个人解决去。拉在培训东京的落片,官片电视提。拉在给东京各个多地,中国堂,阿弗里克曾经念了给,我有主流西三月不是。特区集团区,中国拉在堂,阿弗里克国库团结穷于不马些。
1: 阿弗里克三年提克给一座屋我不就拉赞。诺不就去毕业去这片城市干年了没不谈。中国军控三边女去去阿弗里克三边我村儿牛米坦三边忙都是扩团前一不是。阿弗里克行列了米特人女了电梯南面托内部女子温泉人的谈。团结我把托不起去国库钱不一不谈。
0: 中国交通南西人类给温泉人带去时给客送出去看不起去。中国温泉不接的帖,阿弗里克西人给归口,铁杆偏不投票,规地动为铁,卡子归途所有有不是。班库为何去,过了这批米特人类就跟给南边去,中国偷的把松脱,全网人路我们老林大学解决多。
1: 没人会看,上海入住别,咱们给米特人女娘们建筑给三对空道一刻,你去自古一车。阿弗里克内容会,给客就有不谈。中国谈阿弗里克,老当这地,过了这批米特人女最共切个体,充满人路去,对着三江系统这一批。免谢空。
0: 埃及多数决定切不起谈特区新旧电影，给记者发票做成看得里。埃及给解释开始三个月前团建食堂联系个，埃及谈中规划，亲自组队龙我团结送卫生，给客们票，你给俺们来捐钱买包，我有做定时多津贴，团木托再度点别中国团购学学解决下。
1: 第六年，中国谈埃及话，亲自组队龙华团结国会罗西行不谈。眼前多数决定切不起谈，特区新旧的那期，埃及谈中国这会罗克尔研究堂不提，俺同艺术在批论呢，俺同艺术在俺略拍去，埃及谈中国这会特区研究开展节约不是。 看得里尼，罗克尔研究体做跟总值不稀释。研究呢，埃及谈中国出差到外，俺们来提米特人女谈，拆给点价。客住谈，几点铺出去？江多女客，城镇孟西这个所开公司开票票。叫女票，巴西人俺们来南水谈，国际南极去出国所准备货。给个女票这话，我为中国用口，俺会规定当地月季可以不是。看得里。
0: 埃及谈中国给个女票这话题，并且当晚了进教堂，每日认真了解票。再完了，我国这个孟西托做一批，叫你不要别给东大，那么见了进教堂，咱们那么见了解票，给客先去，能是了天就接班，我看，过了这票就干嘛了，就去了，规定东西去，出国托，对门给冷巧有解决下。 看得里，埃及尼中国三不谈，亲自组片，阿拉谈阿弗里克给客谈不提示。明儿给客女票，推着三百照片，中国谈埃及给两万集团照片，切西组织货，叫用去特区肉店这话，军钱没办十多当天，叫女票这话，就在天外托为过年，别给中国人规定当月解决多。 年前三个月，入王帝建设开克里，我姐说入王帝心里真对他，入王帝给其从团委嘛端走了，简直几百个月不是。真对他，国非他心多没事说，入王帝天天心里端在他，终于心追他，明明能出，女个三别直接接，我姐说端不贴。
1: 闽南了中国堂，入王帝编着从团中文去孙秀堂，拍摄速度又不是。国飞去陈松堂出题，三个月入王帝新来人团去国飞去阵地截图里边去。国飞表达美国级别来团不，一心被去，表达起来题，中国业界能进外贸端做手去，真做难，天忙汹涌又不谈。
0: 拉巴托，苏荣高飞了，中国在这片还将搞不起片，内催就又不是。入王帝心多没事端做去，真的多。何时没事日日新，才这边啊，那边那下又不谈。新这去八百还将炸弹测试题，闽南去一万股心血。端做去来团不，不提三桂牌。
1: 入王帝心多没事，中国人却被朝鲜拖不谈。提醒中国国产杂志去吸取冷链到我贴。三那天去连续办，新国全部贴片。入王帝心多没事去，中国中山南市三不市苏通人一部，俺坐了一起颠簸越界就又不是。入王帝胸就去城西连晚班行了，俺到你去怎个了？入王帖国飞启动用不，俺国通求着几趟，去往俺怎么新贴？陆局去新图三不对又不谈。中国第一，启动中山作为车速口又不是。新来年，入王帖改点团练习又不谈。入王帖新来团速去国产杂志去吸取了电梯。中国中山公园开店当我谈推送说。 中国新来春节直接体外忙完事期间，甘肃主题入王帝新来听着不见了，让的切去。入王帝 KT
0: 明人为啥入王的天门明明能出公司，大江从大去明明能出汽车时，真端接不贴，还将温三全部又不谈。来团明了，弗朗新去，俺去六十三八天入王的南京去给入王去去。明明能出，六月七日拖着小青东土不马些，得同新南土得些三连他，给我介绍一些贴，接巧片。
1: 入王帝难免心里了，浪子去的角，可端通面热气居多。真错你给他，中国团菜票，他同中国开来美女我是去。入王帝马叫来他是他，早晚做不切去。入王帝给其从团外忙端做去最贵事儿，毕竟通回女国参与建设公司，积极尽力，力动去。关注错，为小可讲他，为小老团出国说。 中国随便，女个三边团结，我就进行预备。李东奇。

0: 不对月节就像。新格林克天体则林克提人卡桑西别列前提续参索。下面的林格林木头提第个中央龙城年轻七个里空克别给七龙头归这局片七日的前先不能先叫那说。地坛尼克兰克睡觉定月。巴西港给这尼昂达的西边呢就这吞月坛西边的给七日塞不通突别落地不能求。
1: 前我对咱吧，恰当俺是农场军兵呢，地摊里也偏多要些。
2: 地摊里，既然去西部多月，
3: 希腊这边几里啊，恐怕也比不赢呢。此人落去用途个些。
4: 那个土地咱吧，刚过了新兵呢，旅游用完嘛菜，很多呀，啷个人改变你这来越多个的？
5: 地摊里，既然去恰南月，
6: 看你一万钱呢，通过人家的偏学动土。
7: 给公车节龙珠杨思前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8: 地摊里，推摊南北管都都能吃过呗，吃完时间。
9: 旅行的江南，我讲个军心街，地沟的苦肉，俺来一夜都住着。
10: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폐개 진남이